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之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啊。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9: 我想找个朋友。
8: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9: 什么单？
8: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9: 停停，可吓死我了。
8: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0: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我随着机灵，你假装致命，曾在某天我盼望过，年轻想得太多，度过婚姻旅程。

0: 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我是Love，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一首很经典的粤语歌。我自己呢是从小就听这首歌，但是直到很多年之后再回听，才听出了更多歌词里面的这种宁静

孤寂但又依旧坚韧的美，就是庄国荣有谁共鸣。作词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香港地区的女性作词人小美，多年以来她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郭富城的经纪人。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开篇第一句就让人跟着一起沉浸跟沉醉，他给了你一个动作上面的暗示，是抬头看天。那看天的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呢？他说星空一片静，所以他抬头看到的是夜晚的一整片宁静的星空，然后他自己一个人独自行走在下过雨的夜。夜雨渐停这样的用词呢，它带了一点古意，可是又唱着现代人的感受。夜里独行，他沉默着，情绪也很冷静，听起来是一个很宁静的开场。那无言跟冷静的那句可以视为一个过渡，让人感觉不是那么百分百的这个小家碧玉式的沉浸。再到下一句呢，他又更有侠气的唱到了肝胆照应，就像是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想起身边的朋友，多么的希望能够有个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但是不知道谁会是那个人，于是只有自己就笑着问自己，谁会跟我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

0: 风也轻，告知变幻事无定。为民恕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苦拼。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阑静，问有谁共鸣。整首歌词都是类似这样的，这种一个人独行时的种种的思考。一阵风吹过来，吹得很急，但即便很急呢，它也还是一阵清风。对他来说，这就像是个启示，是在告诉他，世事就像这阵风，是变幻无定的。而这应该是一个正在奋斗中的青年，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努力的靠双手去创造未来，但是也同时觉得很疲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夜里，夜阑静，不知道有谁能跟自己共鸣。上一段他问的是谁跟我肝胆照应，这一段则是谁跟我共鸣。
1: 从前是天真不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从前是天真不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颤抖，我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以全力去寻求，风也轻晚空中我问句心，

夜阑静，问有谁共鸣。整首歌在刚开始的时候，歌里面的这个人呢，他的心情是冷静的，但是他也并不是从来就是这么冷静。他说自己以前也曾经很天真不冷静，有时候甚至还会得意忘形，但是随着自己慢慢的成长，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对于这个得失成败有去有留，他知道自己是必须要接受，甚至开始要自己轻松的去应对。但人的情绪的起起落落，在面对不同境遇时的心态的调整，就像是一个长期的需要进阶的课程，一边知道应该要轻松的面对，一边又还是会难免有难受的时候，一边觉得应该要奋斗，一边又想要自由，一边知足自己所拥有的，一边也想要继续的再去追求。所以在这样一个下过雨的夜，清风晚星，夜阑人静，不禁的就对着天上的星星轻轻的问一句，有谁共鸣。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庄国荣，有谁共鸣，收录于1986年的专辑爱火。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等，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

0: 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2: 重磅

0: 新叶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看眼江湖，影出混像，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个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不陪到个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15。当地时间
1: 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0: 我想找个朋友。
9: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0: 什么单？
9: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0: 停停，可吓死我了。
9: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0: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9: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9: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您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预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两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

0: 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2: 《太阳系度假指南》，这是一本既天马行空又脚踏实地的科普书。说到天马行空呢，是因为这本书的创意和主题仅仅是来自于作者的一个开脑洞的想法。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真的在太阳系周边去度过假。但是呢，我们啊这些普通读者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啊在全世界的航空航天工作者的努力下，说不定我们不仅可以登陆月球，真的可以啊去太阳系度个假。这个美好的憧憬在未来会不会实现呢？不过啊，这本书的作者有着很好的天文学功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兼导游，他所提到的每个星球、每一处景点、每一个观测工具，他的依据都是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辅助的。我们都知道，太阳系是我们在这个地球，我们和太阳所在的一个星系，数不清的什么小行星啊、彗星啊、卫星啊。所以在这本书里，作者用旅行手册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一系列有关太阳系的知识，以及呢航空航天工作的基本原理。
1: 尽管我们无法真的去体验一把太阳系度假是什么滋味，但是通过作者的讲解，你依然会全面深入地了解到太阳系中的各个星球之间的关系。那么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太空旅行会有哪些挑战呢？作为一名专业的太空旅行者，出门之前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作者告诉我们，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个是带好必要的行李，另一个就是调整好你的身心状态。
2: 这里面作者告诉我们，带行李，调整状态。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太阳系旅行了，我们应该带什么样的行李呢？首先啊，作者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行李都必须要考虑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在你漫长的星际航行当中的环境和地球上是很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失重啊，在失去或者是减弱了地球重力的环境里，物体的存放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地面上，我们只需要把东西平稳地放置好就行了。但是在太空里啊，所有的物品都会在空中飘荡，一根羽毛，一个背包，这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所以这个时候，为了避免一天你可能要跑遍太空船追50次你的铅笔，你必须要携带各种规格的这个尼龙绳，这种挂绳，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啊，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你的物品使用前、使用后做好标记，做好固定的工作。紧接着，你必须要考虑携带一条舒适的个人毛巾，以及呢一整套的内衣、睡衣、运动服和外套。在太空里，你会长时间的处于失重的状态，流动的水不会像地球上那样汇聚到最低的下水道里，而是始终飘荡在空中。如果水漂浮的到处都是，这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呼吸和飞船上的仪器设备。所以旅行的时候，洗澡啊、洗头啊，甚至洗手，这是一件很奢侈也需要很注意的事情。为了避免头发和面部出油，让你的度假旅行啊更舒适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穿着抗菌以及呢舒服的衣服，还有就是用毛巾擦脸和头发。那毛巾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一旦你会发现有水飞溅出来，你迅速的用毛巾抓住这些飘在空中的小水球。除此之外啊，基本建议是减少你的行李重量，所以行李问题会有专人对你进行检查，大部分装备呢也会有统一的配给，所以这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事啊。相比行李，你更需要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要知道，在火箭上升和着陆的某一个行星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极强的加速度，可是在太空里啊，重量又会完全丧失，这会导致血液在没有重量的情况下涌入头顶，那你的心脏、血压都必须要时时刻刻承受这样的压力，你可能。

0: 会有晕车晕船的体会。在太空旅行里，这样的眩晕感是家常便饭，所以呢，太空旅客必须要通过适应这种眩晕的状况的训练，每天反复乘坐类似游乐场里海盗船这样的设备，来锻炼你自己的抗呕吐能力。有的时候呢，飞船呢可能要迫降在水里，所以游泳、潜水这种基本的生存技能你是要会的。不但如此，如果你真的向往太阳系的度假旅行，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采取各种办法增强自身免疫力。怎么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哈，可能跟你之前的想象不太一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房间里，那打扫卫生就是扫地呀、擦地板呐、擦一擦你桌子上的物品呐。可是为什么扫地和擦地有用呢？是因为地球重力的作用，灰尘呐、污染物啊、飞沫啊，这些脏东西会慢慢的飘落在地上。但是在失重的太空旅行里面，这些东西永远都在空中飘荡着。想到要去太空系的其他地方度假，哎呀，提高一下自身的免疫力，掌握一套健康卫生的太空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面对这些挑战，强壮的体魄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从地球出发去太阳系的各个行星，这一定会是一段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你只能困在狭小的太空船里，哪儿也不能去，窗外只有一片漆黑和晃来晃去的星空。在这样的密闭幽暗的环境里，一点点的机械噪音可能都会让你神经紧绷，甚至极度缺乏安全感。太阳系度假不再有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睡觉时间全靠钟表的提醒，再加上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你一定会失眠的。总的来说，太空旅行要做好充分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强健的体魄、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2: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7: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

0: 戏度假指南。
1: 我们说完了准备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这一次的度假到底沿途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太阳系度假的第一个景点当然就是月球啊，月球离我们很近，3天就可以抵达。月球上没有空气，不会形成气流，也不会刮风，没有气流和水蒸气，当然呢就不会出现云雾雷雨，也就不会有天气系统。所以在月球上游览，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天气和季节的问题。但是没有天气变化，这并不意味着不用担心气温的高低。恰恰是因为没有空气的调节，所以太阳光照射的白天会特别热，而到了晚上温度下降的又特别快。那白天100多摄氏度，夜晚直接降到-100多摄氏度，昼夜温差达到200多度。你可以脑补一下，这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月球上有酒店房间可以选择，那窗户面对地球的房间，我想一定是比较昂贵的，叫地景房。在月球的酒店里面欣赏地球，这才会是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感受。你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其实要比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要大上3倍，而且更亮，就像是一个蓝色的大玻璃珠。如果你看的时间足够长，你甚至可以发现这个蓝色的玻璃珠上面变化的云层。
0: 逛完了月球，真正的太阳系旅行才刚刚开始。离开月球前往火星，才算是真正离开了地球的怀抱，进入了太阳系行星之间的太空。
1: 按照今天我们掌握的技术，去火星你必须要等待时机。在火星每2年一次最靠近地球的时候出发，比较节约能源和时间。据说去火星的旅途大约要200多天，一旦你登上火星的着陆，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处于地球上最干燥的荒漠。这里的季节变化和地球很像，偶尔能看到天空中的云，但唯一的问题是火星上巨大的沙尘暴，每次沙尘暴可能席卷半个火星，漫天的风沙遮住了太阳的光，还有无线电通信系统。不过你也不用过于担心这只是看起来很可怕。火星的空气稀薄，所以呢，置身在巨大的沙尘暴里，感觉到的不是狂风，更像是地球上的微风。对了，不要忘记在沙尘暴的时候欣赏一下天空，你会看到太阳系里最神奇的黄色太阳和淡蓝色太阳，因为呢，沙尘把阳光中的红黄色光线射散掉了，所以只允许蓝紫色的光线穿透。而在火星上最值得一去的景点就是著名的水手大峡谷。地球上所有的峡谷都不能跟这个火星上的水手峡谷相比。水手峡谷呢，它有200多公里宽，7公里深，绵延几千公里，所以在这个水手峡谷里，风停了之后，空气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沙尘和雾霾，天空看得格外的透亮干净，所以这里面是看星星最好的地方。那火星上看到的星座和地球上完全不一样，只有北极星的位置改变了一些。
0: 游览完了火星，我们的下一站是木星，去看一看这颗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
1: 还没有接近木星之前，你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木星巨大的风暴和电闪雷鸣。这里的风速比地球上记录的最大的风暴还要快很多，而且木星风暴会持续很多年。现在木星上最醒目的大红色斑点，这是一个至少已经存在了400年的巨大风暴了，它的尺寸有一个地球那么大，而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的10倍，所以当你接近木星的时候，你会视觉上感觉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向你扑面而来，那种压迫感会让你透不过气的。在接近木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错过木星的北极区出现的强烈的极光。我们在地球上看极光全凭运气，你需要去往北极附近的冰天雪地，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深深的扎个地方就等待着，有的时候一夜就会有收获，有的时候你等一个星期一个月什么都看不见，就算看见了还很有可能只是非常微弱飘渺的光束。但是呢，在木星上看极光太简单了，这里常年累月都有极光爆发，而且亮度比地球的极光要亮1000倍。但是我们可不能在木星的附近停留太久。

0: 久，因为这里的放射性太强，时间长了对人体是有害的。更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机会登陆木星，只能围着它转啊，围着它看。因为木星完全是一个气态的风暴球，根本找不到坚实的着地啊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欣赏完木星的风暴和极光之后，我们只能赶快的继续前行。下一个打卡点呢，它的名字叫做土星。当然前往土星的旅途时间会长一点，需要飞行3年的时间。在这3年的时间里，哇，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对不对？可是当你在这里发的自拍照，你想要传回到地球上面啊，地球需要1个多小时之后才能收到。和木星类似，土星也是一个气态星球。到了土星附近，你会发现眼前的这颗黄色星球啊，有着比木星更强烈的风暴，就像是一滴黄色的颜料滴入了到了旋转的一个水洼里，整个星球被搅动成那种黄褐色。这对于来自于地球的我们来说，最新奇的景象就是土星的大光环。在逐渐接近土星的旅途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土星周围的黄色宽边大檐帽形状的光环。可是靠近之后呢，你才会看到它的真实面貌。它的真实面貌是由数不清的小冰块相互连接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黄色的光环。哎，你再仔细看，这光环从内到外有7层，每一个圈层呢，又可以细分出数十万个更小的环形。欣赏光环的最佳角度就是正面面对光环，也就是呢，从土星的北极或南极来俯视土星。如果侧面看光环，你几乎完全看不到光环的存在，因为组成光环的这所有的小冰块都非常严谨地分布在同一个十分十分薄的平面上。
1: 我们探索游览太阳系的旅途还没有结束，从距离上来说，逛完了土星我们也才仅仅走了1/3，从时间上来说，还有90年的旅程才能到达最远端的冥王星。对于生命有限的我们来说，拿出100年的假期完成全部太阳系的旅行，实在是有点奢侈了。我们还来不及讲述比土星更远的几颗行星，目前人类的探索程度也还不能够详细的介绍旅途中会遭遇到的小行星和彗星。但我相信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也许不久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真正体验到太阳系旅行的乐趣，也会感受到更多不同星球的风貌。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预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

0: 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的寿命又再一次的延长，不是说从3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80多岁，我们如果延长到200多岁，是不是就有勇气去来一趟太阳系度假了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要带上一本书，就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了。这本书啊，真的写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你去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去的路上啊，你哪些打卡点是你一定要看的，对吧？这个景点不能漏了，毕竟去一次挺不容易的，人类的进化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呢，怎么回来？到底该怎么回来呢？我们去看了火星啊，去看了这个土星，然后我们去冥王星呢，就是稍微的听说了一下，因为据说去一趟要花费90多年的旅程，实在人类还没有进化到那么长的寿命，所以呢，这个冥王星呢，我们就暂且把它留给我们的后人吧。那旅行结束了，我们想要回到地球，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回来呢？今天呢，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签和书单的同时，我们要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就是《太阳系度假指南》。Radio 95上的青青说，他说我们家小朋友成天啊，不是说要看大恐龙，就是说要看这个月球，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宇航员。他说这本书等他再大一大，我觉得可以和他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孩子呢才3-4岁，还是有一点小字都还不太认识，等大一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和他再一起来看一看，说不定那个时候啊，我估计这本书可能会出一个续集啊，或者说一个全新的版本。因为你知道，关于我们探索宇宙、探索太空的科技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包括我们的生物科技技术啊、基因科技技术，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考虑要去太阳系旅游的时候，可能很多技术、很多基础问题会发生一些改变。也许呢，现在你觉得是困扰你的问题，但那个时候已经不再困扰你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读完，《太阳系度假指南》到底在跟我们讲一些什么呢？我们去到了外太空，那我们应该怎么再回到地球上呢？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0: 太空旅行跟普通的旅行不太一样，在逐渐接近地球的过程里，你会看到这个暗淡的小蓝点一点一点的变大，一点一点的变亮。你会看到模模糊糊的白云、大陆、海洋的轮廓逐渐清晰，这是非常迷人的过程。但是还有特别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一趟归途也同样充满了危机。还比如说，飞船向地球表面降落，会穿越地球外的电离层。电离层呢，是大气层当中的一层，这一层的空气啊，都被分解成了带电的粒子，会形成一个信号屏蔽层。飞船在这一层当中穿越的时候，无法发射和接收任何的通信信息，基本呢，会让你处于一个失联的状况。如果这个时候啊，飞船出现了故障，你将无法得到地面的任何支持和帮助。再比如说，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本质上呢，和陨石撞地球这没有什么区别。你的飞船会和大气层摩擦发热，然后你会被几千度的高温啊，这样一个大烤箱包围着，你能安然无恙，全部都要指望着飞船的外壳材料的稳定性了。当然，即便你安全地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平稳地落回到了地面，其实你的挑战还没结束。因为在太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需要经过一些修复的训练，才能够重新的适应地球上的生活。具体来说呢，可能你有很多已经忘记的细节需要被重新的回忆和习惯。比如说，你可能习惯了在太空把喝完的水壶随手放在太空站的墙上，这样的习惯带回地球啊，你就要准备好牺牲几个你喜欢的马克杯了，才能够扭转这种失重生活带来的改变。而仅仅碎几个杯子也许没什么，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你的骨骼和肌肉也会因为之前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失重环境而改变。长时间的失重状态下生活会导致你的骨骼虚弱、肌肉无力，所以你在回到地球上最开始的那一个月，甚至会觉得走路都特别费劲儿，尤其是脂肪比较厚重的屁股，这种肌纤维还很有可能会在压力下断裂。当然，此外你还要必须忘记轻轻一跳就能够穿越房间的太空动作。有经验的宇航员跟我们说啊，说自己对于这一段期间最好的形容就是满

0: 常的宿醉。他说从太空回来，你就好像是整夜喝醉喝酒啊，而且是那种喝大酒的状况，回身呢是酸软无力，头脑呢是供血不足，特别的容易情绪化。这种状况据说至少要持续好几个星期的感受。
1: 说完了身体上的变化，你的心理问题也不能忽视。当你从太空返回拥挤的地球城市，你要做好适应心理变化的准备。面对拥挤的地铁、喧嚣的街道，甚至家庭聚会，你都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密集的人群和他们的声音。
0: 你看，挑战无处不在。你的身体回来了，但实际上你的记忆、你的精神、你对于时空的理解，很可能都还在九霄云外的太空飞船上。直到有一天，你重新的适应了地球上的一切，又开始了如往常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夜晚，哇，空气的能见度很好，一抬头看到了点点繁星，可能你会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时候的你啊，才算是终于可以说是回家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的结尾男女主角主人公在一场公开的演讲之后走出了一栋房子，或者说回到了家里，抬头看看天上，看看月球，看看星空，代表着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你的痕迹，而你现在呢又一如往常的回来了。这就是这一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的精华部分吧。我们把里面我看过了之后，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提炼了出来，告诉你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常适合你和孩子来共同阅读的。所以理解了这条线索，当我们拿起这本书跟孩子一起读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啊。比如说专业的宇航员和太空旅行者在进入太空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啊？如果你要收拾自己的行李箱，你要带什么？在去太空之前，你应该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旅行会让我们发现，地球上每天司空见惯的环境，在整个太阳系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实在是太奢侈了，这都是一个独特的温床。而与此同时，那些令我们恐惧、震撼、惊叹不已的景色，在其他的星球上其实比比皆是。好，这个角度看，常见还是偶然，正常还是反常，其实取决于的就是你的视野的局限。希望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能够帮孩子开拓一些视野，增加一些他们对于科学、太空探索的兴趣。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我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除了有这种恋爱的甜蜜，有一点点偏爱的宠溺，还有着非常可爱迷人的想象力，甚至还有一些童话般的趣味性。这是万芳在90年代中期的一首《孩子气》。

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西伯利亚、喜马拉雅、南极、北极，这些都不是常规的旅行目的地，但是歌里面唱到的这个你呢，这些地方都想去，可见是一位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有探索欲望的人，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而歌里的这个我，把这些都概括为是孩子气。毕竟长大了的成年人都是越来越所谓的脚踏实地，慢慢的都没有了小时候的这一些天马行空的念头了。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心是一座城堡，国王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你是我的孩子王，这样的意思。那这一段依旧是对孩子气的对方种种的描述，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做到环游世界，但幻想就是最强大的超能力。小小的口袋里面可以装满对世界的热情，自己可以是自己新的国王，甚至呢还有更加不切实际的，像宝剑、鳄鱼这一些好像只在奇幻故事、童话冒险故事里面才会有的画面。而歌里面的这个我，对于这个你的孩子气是充满包容的，他欣赏对方身上的这一份纯真，也愿意去呵护这一份天真。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分享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re my childish king。孩子气在现实生活当中最能够实现的方式，应该就是去游乐园了，去玩那些小朋友爱玩的各种旋转木马、小火车、碰碰车等等，还有歌词里面唱的那一种转来转去可以坐享好几个人的那种大型游乐场的咖啡杯。那转来转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耳边有风，而风里洋溢的是对方的孩子气，此时显得更加的迷人，觉得好像在这样的情境氛围里面好像更爱对方了，想要跟对方好好的一直持续的相爱。那唱到最后，其实整首歌词的亮点句子才出现，这两个人之间他们彼此分享的是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很多时候我们难免偶尔会觉得日复一日的工作令人感到疲惫，但内心还是怀揣着一些还没实现的梦想。这些梦想不管是什么，他们都是高贵的，是我们对更美好的可能性的追求，是心底没有熄灭的微弱又珍贵的小火苗。所以歌里的这两个人才能够走到一起，懂得彼此的疲惫，也理解彼此的梦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万芳孩子气》，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左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6: 停停，可吓死我了。
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6: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5: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5: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2: 太阳系度假指南，这是一本既天马行空又脚踏实地的科普书。说到天马行空呢，是因为这本书的创意和主题仅仅是来自于作者的一个开脑洞的想法。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真的在太阳系周边去度过假。但是呢，我们啊这些普通读者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啊在全世界的航空航天工作者的努力下，说不定我们不仅可以登陆月球，真的可以啊去太阳系度个假。这个美好的憧憬在未来会不会实现呢？不过啊，这本书的作者有着很好的天文学功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兼导游，他所提到的每个星球、每一处景点、每一个观测工具，他的依据都是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辅助的。我们都知道，太阳系是我们在这个地球，我们和太阳所在的一个星系，数不清的什么小行星啊、彗星啊、卫星啊。所以在这本书里，作者用旅行手册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一系列有关太阳系的知识，以及呢航空航天工作的基本原理。
1: 尽管我们无法真的去体验一把太阳系度假是什么滋味，但是通过作者的讲解，你依然会全面深入地了解到太阳系中的各个星球之间的关系。那么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太空旅行会有哪些挑战呢？作为一名专业的太空旅行者，出门之前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作者告诉我们，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个是带好必要的行李，另一个就是调整好你的身心状态。
2: 这里面作者告诉我们，带行李，调整状态。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太阳系旅行了，我们应该带什么样的行李呢？首先啊，作者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行李都必须要考虑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在你漫长的星际航行当中的环境和地球上是很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失重啊，在失去或者是减弱了地球重力的环境里，物体的存放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地面上，我们只需要把东西平稳地放置好就行了。但是在太空里啊，所有的物品都会在空中飘荡，一根羽毛，一个背包，这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所以这个时候，为了避免一天你可能要跑遍太空船追50次你的铅笔，你必须要携带各种规格的这个尼龙绳，这种挂绳，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啊，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你的物品使用前、使用后做好标记，做好固定的工作。紧接着，你必须要考虑携带一条舒适的个人毛巾，以及呢一整套的内衣、睡衣、运动服和外套。在太空里，你会长时间的处于失重的状态，流动的水不会像地球上那样汇聚到最低的下水道里，而是始终飘荡在空中。如果水漂浮的到处都是，这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呼吸和飞船上的仪器设备。所以旅行的时候，洗澡啊、洗头啊，甚至洗手，这是一件很奢侈也需要很注意的事情。为了避免头发和面部出油，让你的度假旅行啊更舒适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穿着抗菌以及呢舒服的衣服，还有就是用毛巾擦脸和头发。那毛巾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一旦你会发现有水飞溅出来，你迅速的用毛巾抓住这些飘在空中的小水球。除此之外啊，基本建议是减少你的行李重量，所以行李问题会有专人对你进行检查，大部分装备呢也会有统一的配给，所以这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事啊。相比行李，你更需要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要知道，在火箭上升和着陆的某一个行星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极强的加速度，可是在太空里啊，重量又会完全丧失，这会导致血液在没有重量的情况下涌入头顶，那你的心脏、血压都必须要时时刻刻承受这样的压力。

0: 你可能会有晕车晕船的体会。在太空旅行里，这样的眩晕感是家常便饭，所以呢，太空旅客必须要通过适应这种眩晕的状况的训练，每天反复乘坐类似游乐场里海盗船这样的设备，来锻炼你自己的抗呕吐能力。有的时候呢，飞船呢可能要迫降在水里，所以游泳、潜水这种基本的生存技能你是要会的。不但如此，如果你真的向往太阳系的度假旅行，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采取各种办法增强自身免疫力。怎么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哈，可能跟你之前的想象不太一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房间里，那打扫卫生就是扫地呀，擦地板呢，擦一擦你桌子上的物品呢。可是为什么扫地和擦地有用呢？是因为地球重力的作用，灰尘呢、污染物啊、飞沫啊，这些脏东西会慢慢的飘落在地上。但是在失重的太空旅行里面，这些东西永远都在空中飘荡着。想到要去太空系的其他地方度假，哎呀，提高一下自身的免疫力，掌握一套健康卫生的太空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面对这些挑战，强壮的体魄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从地球出发去太阳系的各个行星，这一定会是一段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你只能困在狭小的太空船里，哪儿也不能去。窗外只有一片漆黑和晃来晃去的星空。在这样的密闭幽暗的环境里，一点点的机械噪音可能都会让你神经紧绷，甚至极度缺乏安全感。太阳系度假不再有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睡觉时间全靠钟表的提醒，再加上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你一定会失眠的。总的来说，太空旅行要做好充分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强健的体魄、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2: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预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0: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11: 我们说完了准备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这一次的度假到底沿途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太阳系度假的第一个景点当然就是月球啊！月球离我们很近，3天就可以抵达。月球上没有空气，不会形成气流，也不会刮风。没有气流和水蒸气，当然呢就不会出现云雾雷雨，也就不会有天气系统。所以在月球上游览，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天气和季节的问题。但是没有天气变化，这并不意味着不用担心气温的高低。恰恰是因为没有空气的调节，所以太阳光照射的白天会特别热，而到了晚上温度下降的又特别快。那白天100多摄氏度，夜晚直接降到-100多摄氏度，昼夜温差达到200多度。你可以脑补一下，这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月球上有酒店房间可以选择，那窗户面对地球的房间，我想一定是比较昂贵的，叫地景房。在月球的酒店里面欣赏地球，这将会是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感受。你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其实要比啊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要大上3倍，而且更亮，就像是一个蓝色的大玻璃珠。如果你看的时间足够长，你甚至可以发现这个蓝色的玻璃珠上面变化的云层。
10: 逛完了月球，真正的太阳系旅行才刚刚开始。离开月球前往火星，才算是真正离开了地球的怀抱，进入了太阳系行星之间的太空。
11: 按照今天我们掌握的技术，去火星你必须要等待时机。在火星每2年一次最靠近地球

0: 的时候出发，比较节约能源和时间。据说啊，去火星的旅途大约要200多天。一旦你登上火星的着陆，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处于地球上最干燥的荒漠。这里的季节变化和地球很像，偶尔能看到天空中的云，但唯一的问题是火星上巨大的沙尘暴，每次沙尘暴可能席卷半个火星。漫天的风沙遮住了太阳的光，还有无线电通信系统。不过啊，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啊，这只是看起来很可怕。火星的空气稀薄，所以呢，置身在巨大的沙尘暴里，感觉到的不是狂风，更像是地球上的微风。啊，对了，不要忘记在沙尘暴的时候欣赏一下天空，你会看到太阳系里最神奇的黄色太阳和淡蓝色太阳，因为呢，沙尘把阳光中的红黄色光线射散掉了，所以啊，只允许蓝紫色的光线穿透。而在火星上最值得一去的景点就是著名的水手大峡谷。地球上所有的峡谷都不能跟这个火星上的水手峡谷相比。水手峡谷呢，它有200多公里宽，7公里深，绵延几千公里，所以在这个水手峡谷里，风停了之后，空气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沙尘和雾霾，天空看得格外的透亮干净，所以这里面是看星星最好的地方。那火星上看到的星座和地球上完全不一样，只有北极星的位置改变了一些。
1: 游览完了火星，我们的下一站是木星，去看一看这颗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
0: 还没有接近木星之前，你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木星巨大的风暴和电闪雷鸣。这里的风速比地球上记录的最大的风暴还要快很多，而且木星风暴会持续很多年。现在木星上最醒目的大红色斑点，这是一个至少已经存在了400年的巨大风暴了，它的尺寸有一个地球那么大，而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的10倍，所以当你接近木星的时候，你会视觉上感觉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向你扑面而来，那种压迫感会让你透不过气的。在接近木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错过木星的北极区出现的强烈的极光。我们在地球上看极光全凭运气，你需要去往北极附近的冰天雪地，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深深的扎个地方得等待着，有的时候一夜就会有收获，有的时候你等一个星期一个月什么都看不见，就算看见了还很有可能只是非常微弱飘渺的光束。但是呢，在木星上看极光太简单了，这里长年累月都有极光爆发，而且亮度比地球的极光要亮1000倍。但是我们可不能在木星的附近停留太久，因为这里的放射性太强，时间长了对人体是有害的。更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机会登陆木星，只能围着它转啊，围着它看，因为木星完全是一个气态的风暴球，根本找不到坚实的着地啊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欣赏完木星的风暴和极光之后，我们只能赶快的继续前行。下一个打卡点呢，它的名字叫做土星。当然，前往土星的旅途时间会长一点，需要飞行3年的时间。在这3年的时间里，哇，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对不对？可是当你在这里发的自拍照，你想要传回到地球上面啊，地球需要1个多小时之后才能收到。和木星类似，土星也是一个气态星球。到了土星附近，你会发现眼前的这颗黄色星球啊，有着比木星更强烈的风暴，就像是一滴黄色的颜料滴入了到了旋转的一个水洼里，整个星球被搅动成那种黄褐色。这对于来自于地球的我们来说，最新奇的景象就是土星的大光环。在逐渐接近土星的旅途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土星周围的黄色宽边大檐帽形状的光环。可是靠近之后呢，你才会看到它的真实面貌。它的真实面貌是由数不清的小冰块相互连接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黄色的光环。哎，你再仔细看，这光环从内到外有7层，每一个圈层呢，又可以细分出数十万个更小的环形。欣赏光环的最佳角度就是正面面对光环，也就是呢，从土星的北极或南极来俯视土星。如果侧面看光环，你几乎完全看不到光环的存在，因为组成光环的这所有的小冰块都非常严谨地分布在同一个十分薄的平面上。
1: 我们探索游览太阳系的旅途。

0: 还没有结束。从距离上来说，逛完了土星，我们也才仅仅走了三分之一。从时间上来说，还有90年的旅程才能到达最远端的冥王星。对于生命有限的我们来说，拿出100年的假期完成全部太阳系的旅行，实在是有点奢侈了。我们还来不及讲述比土星更远的几颗行星，目前人类的探索程度也还不能够详细的介绍旅途中会遭遇到的小行星和彗星。但我相信，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也许不久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真正体验到太阳系旅行的乐趣，也会感受到更多不同星球的风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预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的寿命又再一次的延长，不是说从3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80多岁，我们如果延长到200多岁，是不是就有勇气去来一趟太阳系度假了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要带上一本书，就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了。这本书啊，真的写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你去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去的路上啊，你哪些打卡点是你一定要看的，对吧？这个景点不能漏了，毕竟去一次挺不容易的，人类的进化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呢，怎么回来？到底该怎么回来呢？我们去看了火星啊，去看了这个土星，然后我们去冥王星呢，就是稍微的听说了一下，因为据说去一趟要花费90多年的旅程，实在人类还没有进化到那么长的寿命，所以呢，这个冥王星呢，我们就暂且把它留给我们的后人吧。那旅行结束了，我们想要回到地球，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回来呢？今天呢，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签和书单的同时，我们要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就是《太阳系度假指南》。Radio 95上的青青说，他说我们家小朋友成天啊，不是说要看大恐龙，就是说要看这个月球，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宇航员。他说这本书等他再大一大，我觉得可以和他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孩子呢，才3-4岁，还是有一点小，字都还不太认识。

0: 是，等大一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和他再一起来看一看，说不定那个时候啊，我估计这本书可能会出一个续集啊，或者说一个全新的版本，因为你知道，关于我们探索宇宙、探索太空的科技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包括我们的生物科技技术啊、基因科技技术，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考虑要去太阳系旅游的时候，可能很多技术、很多基础问题会发生一些改变。也许呢，现在你觉得是困扰你的问题，但那个时候已经不再困扰你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读完，《太阳系度假指南》到底在跟我们讲一些什么呢？我们去到了外太空，那我们应该怎么再回到地球上呢？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0: 太空旅行跟普通的旅行不太一样，在逐渐接近地球的过程里，你会看到这个暗淡的小蓝点一点一点的变大，一点一点的变亮。你会看到模模糊糊的白云、大陆、海洋的轮廓逐渐清晰，这是非常迷人的过程。但是还有特别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一趟归途也同样充满了危机。还比如说，飞船向地球表面降落，会穿越地球外的电离层。电离层呢，是大气层当中的一层，这一层的空气啊，都被分解成了带电的粒子，会形成一个信号屏蔽层。飞船在这一层当中穿越的时候，无法发射和接收任何的通讯信息，基本呢，会让你处于一个失联的状况。如果这个时候啊，飞船出现了故障，你将无法得到地面的任何支持和帮助。再比如说，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本质上呢，和陨石撞地球这没有什么区别。你的飞船会和大气层摩擦发热，然后你会被几千度的高温啊这样一个大烤箱包围着，你能安然无恙，全部都要指望着飞船的外壳材料的稳定性了。当然，即便你安全地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平稳地落回到了地面，其实你的挑战还没结束，因为在太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需要经过一些修复的训练，才能够重新的适应地球上的生活。具体来说呢，可能你有很多已经忘记的细节需要被重新的回忆和习惯。比如说，你可能习惯了在太空把喝完的水壶随手放在太空站的墙上，这样的习惯带回地球啊，你就要准备好牺牲几个你喜欢的马克杯了，才能够扭转这种失重生活带来的改变。而仅仅碎几个杯子也许也没什么，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你的骨骼和肌肉也会因为之前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失重环境而改变。长时间的失重状态下生活会导致你的骨骼虚弱，肌肉无力，所以你在回到地球上最开始的那一个月，甚至会觉得走路都特别费劲儿，尤其是脂肪比较厚重的屁股，这种肌纤维还很有可能会在压力下断裂。当然此外，你还要必须忘记轻轻一跳就能够穿越房间的太空动作。有经验的宇航员跟我们说啊，说自己对于这一段期间最好的形容就是漫长的宿醉。他说从太空回来，你就好像是整夜喝醉喝酒啊，而且是那种喝大酒的状况，回身呢是酸软无力，头脑呢是供血不足，特别的容易情绪化。这种状况据说至少要持续好几个星期的感受。
1: 说完了身体上的变化，你的心理问题也不能忽视。当你从太空返回拥挤的地球城市，你要做好适应心理变化的准备。面对拥挤的地铁、喧嚣的街道，甚至家庭聚会，你都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密集的人群和他们的声音。
0: 你看，挑战无处不在。你的身体回来了，但实际上你的记忆、你的精神、你对于时空的理解，很可能都还在九霄云外的太空飞船上。直到有一天，你重新的适应了地球上的一切，又开始了如往常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夜晚，哇，空气的能见度很好，一抬头看到了点点繁星，可能你会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时候的你啊，才算是终于可以说是回家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的结尾男女主角、主人公在一场公开的演讲之后走出了一栋房子， 或者说回到了家里，抬头看看天上，

看看月球，看看星空，代表着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你的痕迹，而你现在呢，又一如往常的回来了。这就是这一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的精华部分吧。我们把里面我看过了之后，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提炼了出来，告诉你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常适合你和孩子来共同阅读的。所以理解了这条线索，当我们拿起这本书跟孩子一起读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啊。比如说专业的宇航员和太空旅行者在进入太空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啊？如果你要收拾自己的行李箱，你要带什么？在去太空之前，你应该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旅行会让我们发现，地球上每天司空见惯的环境，在整个太阳系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实在是太奢侈了，这都是一个独特的温床。而与此同时，那些令我们恐惧、震撼、惊叹不已的景色，在其他的星球上其实比比皆是。好，这个角度看，常见还是偶然，正常还是反常，其实取决于的就是你的视野的局限。希望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能够帮孩子开拓一些视野，增加一些啊他们对于科学、太空探索的兴趣。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我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除了有这种恋爱的甜蜜，有一点点偏爱的宠溺，还有着非常可爱迷人的想象力，甚至还有一些童话般的趣味性。这是万芳在90年代中期的一首《孩子气》。

0: 题。
1: 西伯利亚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西伯利亚、喜马拉雅、南极、北极，这些都不是常规的旅行目的地，但是歌里面唱到的这个你呢，这些地方都想去，可见是一位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有探索欲望的人，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而歌里的这个我，把这些都概括为是孩子气。毕竟长大了的成年人都是越来越所谓的脚踏实地，慢慢的都没有了小时候的这一些天马行空的念头了。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心是一座城堡，国王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

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你是我的孩子王，这样的意思。那这一段依旧是对孩子气的对方种种的描述，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做到环游世界，但幻想就是最强大的超能力。小小的口袋里面可以装满对世界的热情，自己可以是自己新的国王，甚至呢还有更加不切实际的，像宝剑、鳄鱼这一些好像只在奇幻故事、童话冒险故事里面才会有的画面。而歌里面的这个我对于这个你的孩子气是充满包容的，他欣赏对方身上的这一份纯真，也愿意去呵护这一份天真。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也如此爱到底。分享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 are my childish king。 孩子气在现实生活当中最能够实现的方式，应该就是去游乐园了，去玩那些小朋友爱玩的各种旋转木马、小火车、碰碰车等等，还有歌词里面唱的那一种转来转去可以坐下好几个人的那种大型游乐场的咖啡杯。那转来转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耳边有风，而风里洋溢的是对方的孩子气，此时显得更加的迷人，觉得好像在这样的情境氛围里面好像更爱对方了，想要跟对方好好的一直持续的相爱。那唱到最后，其实整首歌词的亮点句子才出现，这两个人之间他们彼此分享的是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很多时候我们难免偶尔会觉得日复一日的工作令人感到疲惫，但内心还是怀揣着一些还没实现的梦想。这些梦想不管是什么，他们都是高贵的，是我们对更美好的可能性的追求，是心底没有熄灭的微弱又珍贵的小火苗。所以歌里的这两个人才能够走到一起，懂得彼此的疲惫，也理解彼此的梦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万芳《孩子气》，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左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诗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两首老老歌。首先呢，这一首它最早的版本应该是在1940年代白光的原创，但是因为这个年代比较的久远，再加上那个时候这个歌手们他们咬字发音的这个唱歌的习惯，可能我们现在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听清楚他在唱什么，所以后来我今天就特别找了很多个翻唱的版本一一的去对比，最终呢就选了这样的一个陈思安的版本，这样的一个编曲是我最想要给你听到的感觉。

听到这样的一个节奏，好像特别的适合跳舞。那么这首歌叫做《怀念》，作曲人是我们内地非常早期的一位作曲家陈瑞珍。那么《白光的等着你回来》也是他的创作。刚才听到的《怀念》是他在1948年发表的一个作品，后来有很多的歌手先后翻唱，一直流传到现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样有一点古老又有一些节奏的气息延续下去。接下来这首歌呢，原本它是牙买加的一首传统民歌，在1950年代被填上了中文歌词之后，同样也是被无数的歌手翻唱。今天我们听到是小凤姐的版本，这首歌叫做《香蕉船》，听起来特别的有东南亚的风情，而且呢，在里面你还可以听到一点点水流的声音，满载的香蕉船正在。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8: 听随性单元每个星期1个小时都是我们最轻松没有任何的理由随意听歌的时间。前段时间呢，我突然听到了一首在我小时候听过的歌曲，这又是一首如果没有听到我可能几乎就要彻底遗忘的作品。真的是非常的庆幸可以找回来对于这样的好听的旋律的记忆。

你那伍思凯《爱的过火》听起来有一点恰恰的感觉，类似于像这样恰恰的曲风，总是给人一种娱乐感。比如说，草蜢是练阵线，联盟也是非常典型的恰恰。还有接下来这一首《旺夫》，两个恰恰好，听起来也是特别的开心。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一节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歌好像都可以让人回到曾经青春年少，并不一定是我们少年的时候听过的歌，而是它歌词的内容非常的有少年感。首先呢，这一首叫做《像我十五岁的生活》，来自陈势川。陈势川他在发第一张专辑《喜欢可以试穿》的时候，因为拍 MV 要跟女主角表演一些比较暧昧的情绪，然后他就非常的害羞，不太放得开。可是呢，那个拍 MV 的过程好像也让他仿佛回到了生命中当年情窦初开的时刻，于是拍完了 MV 的第二天，他就写下了这首歌。

听到陈势川像我十五岁的生活。流行音乐当中有那么多那么多关于青春、关于年少时光的作品，因为那是一段还不复杂、还不需要考虑太多现实因素的时光。关键呢，是我们永远都回不去，没有办法再拥有，就会让一件事物变得更加的珍贵。而接下来这个名字，在曾经的校园民谣大军当中，它不那么容易被人们想起。曾经呢，这个流行过一段时间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这首歌就是他的创作，他叫做陆学军。我们听到他这首《爬山》。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7: 听随性单元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以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过一些音乐人，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会用化名，然后说到倪慧红是李宗盛的化名，谐音倪慧红。那一度呢，有人传说还有另外一个倪慧昌，谐音是倪慧昌，说这也是李宗盛的化名。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资料可以证明他到底是谁，可是从他创作的风格来推断，我觉得他不太像是李宗盛。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蔡幸娟这首《爱的花园》，就是倪慧昌词曲创作。

听到蔡幸娟《爱的花园》，我经常觉得蔡幸娟好像不是一位流行歌手，虽然她其实跨越了歌坛很多年的时间，但可能是因为她的曲风、她的唱法，似乎一直都是独立于流行之外的另一种味道的经典。那刚才说到倪慧川，有人呢怀疑这是李宗盛的化名。那在我能够查到的资料里面，倪慧川这样的一个名字，最早出现是在1990年蔡荣祖的专辑里面，好几首歌曲都是他的创作。那可能是因为蔡荣祖当年呢，他是在滚石唱片旗下的一家子公司巨石音乐，也就是庄信哲的那一家公司，可能是因为这个滚石系发行的作品吧，所以呢，有人会有这样的猜测。总之，我们现在是没有什么资料可以佐证倪慧川到底是不是李宗盛。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蔡荣祖这首《从此不再爱我》，词曲署名也是倪慧川。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你今天过得还开心吗？欢迎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嘈杂的都市生活里，我们往往习惯奔波于工作呀、家庭的琐碎日常，很难偏安一处，给自己留。

依然有一处地方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安放，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也接纳了更真实的自己，然后释放新的生命力。江有约今天关于治愈的这个部分呢，要来分享一些朋友他们提供的参考，哪些东西、哪些地方、哪些人在我们的人生里出现得刚刚好，他们一出现就让我们觉得被治愈了。

为了以后的考试和才艺展示。已经结婚的夫妻因为生活琐事拌嘴，中年人为了生活负担赚钱养家，好像相比之下，我的烦恼就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也很值得重视，但是可以和解。万家灯火中，若有一处属于你，是幸福；若那一处就是你，是自由。无论那盏灯为谁而亮，

Daisy 说，晚上趴在阳台上看万家灯火，想到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烦恼忧愁，这家的孩子作业没写，那家的孩子练琴。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

0: 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7: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王木木佳这位朋友说呢，读书的时候啊，我最喜欢一个人盘腿坐在宿舍里，音乐外放，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但好像又想了很多。那样的一个下午，感觉全世界都是自己的。谁说不是呢？决定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其实通常是我们看这个世界的眼光和角度罢了。在同样发生的事情面前，不同的人的应对心态，也许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而安安静静的坐着，或者说是打坐的那个时刻，冥想的那个时刻，全世界真的都是你的。

黄弟弟说，在电影院看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治愈的事，一两个小时的黑暗当中，不需要思考应对讨好，没有微信叮叮电话，不用收到好的嗯嗯，只需要和自己在一起，又自在又放松。他说嗯嗯的时候，我就是忍不住看到就笑了。在我们的社交用语当中，微信里面 N

真的就是一个应对，而且是一个有些敷衍跟潦草的应对。有些人惜字如金，他们只回答问题，只说有价值的话，而很多人都在恩恩的无聊当中度过了。愿你在面对你想要认证的人事物的时候，让恩恩少一点，而也愿你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和你一起接受、原谅并享受只给表情、只回答恩的时候，依然很轻松，也很满足。

董珊珊说，我的避难所之一啊，就是曾经小区里面的秋千。你知道吗，我总是半夜11点钟溜下去，因为那时候没有小朋友跟我抢啊。秋千上的我，星星摇啊摇，暂时抛掉烦恼思绪。如果坐在秋千上晃荡，还能够看到满天星斗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小区里的秋千大概也可以成为很多人心里的避难所吧。那可真是城市里难得的角落。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0: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收听王佳和他的家人有约，今天要继续跟你说说关于治愈系的话题。其实当我在每一次节目里面说治愈系话题的时候，我也会听到有些声音觉得这些内容很鸡汤。当然我在编辑整理的时候一定是选了一些更能够打动人心然后更温暖的案例，那我当然也会屏蔽掉一些你听起来充满了负能量然后让你特别愤怒跟生气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接触那一部分的渠道真的是太多了，愤怒或者不开心的时节从来也不是被隐匿的，甚至你在你的真实的生活里不顺利还有烦恼也都不是少见的事情。所以我愿意在你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我同频存在，我们能够交流一些想法的时候，我集合不同人的故事跟你分享那些治愈系的时刻，因为我相信那也是我们的生活里会遇见的。我们把它像糖果一样一颗一颗储存在糖果罐里，它不那么甜腻，但它让你觉得这一刻生活是甜的。 Lakeside 说，我和他是异地恋，每天最幸福最美好的时刻就是听到他开心的声音，不论是身体难受还是疲惫，他都是我幸福的理由。和他在一起，我总心怀感激和珍惜，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做一个优秀的好男人，给他所有的温暖，做他强大的后盾。异地恋有可能削弱了在一起的某种真实感，却增加了彼此想象的美好度。

Stephen Song 说：“如果你讲到那个避难所的时刻，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游泳，整个人在水里，你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你自己，至少是身体。往前游的时候，水里的水流声从耳朵两边往后走，就像是烦恼从脑袋里出来了。我游得越快，他们就离我越远。去年我游海豚池，在水里听到海豚发出的声音，跟在空气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那感觉好像我也不过就只是另一种鱼罢了。真的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人间值得。海豚们会来顶我的手，我扶着它们的背鳍，它们就会加速起来，带着我往前游。然后一跃往下，就带我完全进到水里。那一刻，我像它们的玩伴，很开心，没有任何烦恼。哎，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跟我说他在海豚池里游泳的经历。水性多好，才会在某一个瞬间觉得自己是一条鱼，一条鱼的顺流逆流，一条鱼的自由自在。

D 说，之前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呢，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全英文的授课让我怀疑自己，想要改善却很有无力感。快节奏的城市，感觉没有人在意自己，无处诉说。有一天晚上上到天台，风轻轻的，突然看见了满个城市的灯光，双层巴士，人流。我突然那一刻很感谢自己高三一年的努力来到了这里，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心里也暖洋洋的，因为感觉我得到了整个世界热泪盈眶。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

0: 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轻舟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欢迎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关于治愈系的话题呢，依旧要来分享不同朋友们心里面的累积的回忆。有的时候是一个空间让你很有安全感，有的时候是一些人带给你安慰，还有的时候是一种关系让你身处其中保持沉默也觉得被疗愈了。邱小磊说，我的疗愈空间应该是厨房，因为在切菜做饭的过程中不需要考虑其他，一心只关注食材本身，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空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可以控制的。控制这件事情对他人不是好事啊，但是对自己常常是有益的，因为自制力能够帮我们达成很多愿望和目标。

Tizino 说，我们家在农村，热闹的菜市场，便宜实惠的蔬菜水果，还有路边的稻田，吹过稻田带着香味的绿色的风，还有村子里自由自在的小动物。这里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太多欲望，所以日子很简单。就是这样一个经济也许有点落后，也没有什么时尚可言的地方，但它总是可以治愈我。当生活在城市的我们，可能要用一些 APP 软件的方式去搜索那些看起来很自然、很清新、很质朴的地方的时候，有人告诉你，我就生活在那样的地方，听起来真是一件超讽刺的事。可是那么多人就是离开了那样的地方，来到拥挤的城市里，然后继续去寻找那样的地方。所以你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是有地方打卡，还是心灵在那里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憩？

康洛燕说，我对图书馆是很有共鸣的，我听到很多人说这样自己有安全感有归属感的地方是图书馆，觉得很有共鸣。现在毕业了，没有什么机会去图书馆，家里面的书房呢就成了我的治愈空间。我会根据书的类别还有我阅读之后的喜爱程度来整理，有的时候整整一上午就在理书架。可是整理完这些书的过程让我觉得非常的治愈。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收拾房间的人，你大概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在收拾的过程当中不断变得规律跟秩序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就是你繁杂的内心开始变得被清理被规制的一个过程，它好像就慢慢的有条理起来。而书架更是如此，尤其是你带着对每一本书的记忆来把它放在不同的位置，在内心当中重新为它们做一个排序的时候，那些读过的书的字字句句好像在整理的过程里又纷至沓来，那些语言那些文字足以疗愈。我是杨佳，今天跟你继续分享了很多朋友们关于治愈系的话题。如果这样的一个空间一个人或者是一种关系让你觉得很治愈，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下期节目当中能够听到属于你的分享。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

0: 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轻音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千阳九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Eleven， 你好吗？在我们的流行歌词当中呢，有不少的旧日恋人久别重逢的故事，比如之前我们说到过那英《心酸的浪漫》，林慧萍《说是已久》，今天这一首也是从头到尾淡淡的语气之间各种情绪的暗涌，这是柯以敏《拜访》。

旅行途中忍不住想去看看你，电话那头有些讶异，却热烈邀请，不安的心敲打着胸口，一步步靠近，我不敢猜想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多么像是一部电影的开场，歌里的这个我可能旅行到了旧日恋人如今生活的城市，那作为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可能好奇对方的近况，应该多少也是有所牵挂，否则如果毫不关心的话也没有必要去看对方了，所以他给对方打了电话。你看歌词的这个写法是忍不住想去看看你，然后下一句就是电话那头如何如何，他忽略了中间打电话的过程，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打了电话。那电话那头的回应是有一些讶异的，但同时也还是热情的欢迎他，所以可以想象这两个人虽然是分手了，但应该不是很狗血的那一种决裂，所以即便分开他们还是可以和平的交谈。这一小段最后一句他说我不敢猜想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一句提供的信息是非常关键的，他也就是说他的心情他的预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平静，所以他才会有不安有不确定，不知道见面之后会如何。

你的妻子是如此大方又美丽，你的孩子天真可爱，黏着叫阿姨。眼前的你还是老样子，多了些客气，我忽然好想逃出去。这些年好吗？问得很小心，却从你眼里看到欲言又止。何必想太多，何必让心底再起涟漪，相信你我只剩友谊。到了这两段呢，这两个人终于是见面了，看到对方已经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妻子美丽大方，孩子天真可爱，曾经的恋人好像没怎么变，还像当年一样，只是彼此之间有了距离，有了客气。他看到对方似乎是欲言又止，关于分开的这些年彼此到底过得好不好，一定是关心的，但是好像又不是一定要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否则呢，知道答案之后只会让自己想更多。因为如果对方过得好，那相信他们会彼此的祝福，但可能多少也是有些心酸，因为原本可以跟他共享这一份幸福的人应该是自己。那如果对方过得不好呢，自己可能也会觉得遗憾，如果当时再坚持一下，或者说如果当时两个人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或许就不会走到分手的地步。如果对方过得不好，但现在也都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又能够怎么样呢？所以还不如

敏感话题我们都刻意在回避，习惯动作不听使唤，变得好僵硬。那些回忆排山又到海，一阵阵来袭，爱过的怎么能忘记？如果不是我选择离开你，你的心怎么会被别人占据？再没有勇气，也没有权利说我爱你，就算还会一直想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验，就是有一些习惯动作因为做了很长的时间，那在分手之后再见到那个人，有时候就是会条件反射的想要做出那些习惯性的动作，比如说看到他头发垂下来可能会想要帮他捋一捋，或者他要脱外套的时候会习惯性的想要帮他拉一下袖子等等，但是可能又会马上意识到现在不再是从前的关系，再这么做似乎不合适了，所以这习惯动作一下子就变得僵硬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听下去，我们终于明白，当初的分开是因为我离开你。可是为什么离开呢？他并没有说，我们只知道，即便分开了，但他还是爱着对方，会一直都思念对方。或许当初有什么苦衷吧，或许又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才会即便是爱着，但依旧选择离开。

临别那一刻，一树野百合，让我再也忍不住哭泣。你从没忘记说我像他太任性，泪在眼眶里，不敢回头，走在人群里，踏上告别过去班机。这样的一个结尾，就像是一个故事完整的写到了尾声。对方送了他一束野百合作为道别，他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或许曾经对方也是这样，时不时的送花给他。因为歌词里面有一句说，原来你从没忘记曾经你说我像野百合一样任性。但既然分开了，既然已经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曾经的一切就只能停在原地。最后一句写的是踏上告别过去班机。班机在这里是一语双关，他既是踏上了旅途的班机，因为前面一开始写说他是在这个旅行途中临时决定去拜访对方，所以应该是坐飞机去的。那同时这个班机也像是代表着过往时光的一班飞机，踏上这班飞机，他也就告别了过去。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柯以敏拜访，收录于1998年的专辑《拥抱我，拥抱你》。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

0: 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
4: 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2: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惊

0: 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4: 我想找个朋友。
3: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4: 什么单？
3: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4: 停停，可吓死我了。
3: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4: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3: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3: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如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来永久记住，从此永无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

0: 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西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海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认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

0: 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

0: 慢。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

0: 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芬，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一首很经典的粤语歌，我自己呢是从小就听这首歌，但是直到很多年之后再回听，才听出了更多歌词里面的这种宁静孤寂但又依旧坚韧的美，就是庄国荣《有谁共鸣》。作词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香港地区的女性作词人小美，多年以来她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郭富城的经纪人。
10: 妥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开篇第一句就让人跟着一起沉浸跟沉醉，他给了你一个动作上面的暗示，是抬头看天。那看天的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呢？他说星空一片静，所以他抬头看到的是夜晚的一整片宁静的星空，然后他自己一个人独自行走在下过雨的夜。夜雨渐停这样的用词呢，它带了一点古

可是又唱着现代人的感受。夜里独行，他沉默着，情绪也很冷静，听起来是一个很宁静的开场。那无言跟冷静的那句可以视为一个过渡，让人感觉不是那么百分百的这个小家碧玉式的沉静。再到下一句呢，他又更有侠气的唱到了肝胆照应，就像是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想起身边的朋友，多么的希望能够有个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但是不知道谁会是那个人，于是只有自己就笑着问自己，谁会跟我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

0: 告知变幻事无定，为民恕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苦拼，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阑静问有谁共鸣。整首歌词都是类似这样的这种一个人独行时的种种的思考。一阵风吹过来，吹得很急，但即便很急呢，它也还是一阵清风。对他来说，这就像是个启示，是在告诉他，世事就像这阵风，是变幻无定的。而这应该是一个正在奋斗中的青年，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努力地靠双手去创造未来，但是也同时觉得很疲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夜里，夜阑静，不知道有谁能跟自己共鸣。上一段他问的是谁跟我肝胆照应，这一段则是谁跟我共鸣。
1: 从前是天真不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

从前是天真不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颤抖，我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以全力去寻求，风也轻，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阑静问有谁共鸣。整首歌在刚开始的时候，歌里面的这个人呢，他的心情是冷静的，但是他也并不是从来就是这么冷静。他说自己以前也曾经很天真不冷静，有时候甚至还会得意忘形，但是随着自己慢慢的成长，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对于这个得失成败有去有留，他知道自己是必须要接受，甚至开始要自己轻松的去应对。但人的情绪的起起落落，在面对不同境遇时的心态的调整，就像是一个长期的需要进阶的课程，一边知道应该要轻松的面对，一边又还是会难免有难受的时候，一边觉得应该要奋斗，一边又想要自由，一边知足自己所拥有的，一边也想要继续的再去追求。所以在这样一个下过雨的夜，清风晚星，夜阑人静，不禁的就对着天上的星星轻轻的问一句，有谁共鸣。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

0: 情，中国人有谁共鸣，收录于1986年的专辑《爱火》。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1: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

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6: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6: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

0: 1869年，海笔两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2: 《太阳系度假指南》，这是一本既天马行空又脚踏实地的科普书。说到天马行空呢，是因为这本书的创意和主题仅仅是来自于作者的一个开脑洞的想法。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真的在太阳系周边去度过假，但是呢，我们啊这些普通读者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啊在全世界的航空航天工作者的努力下，说不定我们不仅可以登陆月球，真的可以啊去太阳系度个假，这个美好的憧憬在未来会不会实现呢？不过啊，这本书的作者有着很好的天文学功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兼导游，他所提到的每个星球、每一处景点、每一个观测工具，他的依据都是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辅助的。我们都知道，太阳系是我们在这个地球，我们和太阳所在的一个星系，数不清的什么小行星啊、彗星啊、卫星啊。所以在这本书里，作者用旅行手册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一系列有关太阳系的知识，以及呢航空航天工作的基本原理。
1: 尽管我们无法真的去体验一把太阳系度假是什么滋味，但是通过作者的讲解，你依然会全面深入地了解到太阳系中的各个星球之间的关系。那么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太空旅行会有哪些挑战呢？作为一名专业的太空旅行者，出门之前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作者告诉我们，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个是带好必要的行李，另一个就是调整好你的身心状态。
2: 这里面作者告诉我们，带行李，调整状态。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太阳系旅行了，我们应该带什么样的行李呢？首先啊，作者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行李都必须要考虑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在你漫长的星际航行当中的环境和地球上是很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失重啊，在失去或者是减弱了地球重力的环境里，物体的存放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地面上，我们只需要把东西平稳地放置好就行了，但是在太空里啊，所有的物品都会在空中飘荡，一根羽毛，一个背包，这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所以这个时候，为了避免一天你可能要跑遍太空船追50次你的铅笔，你必须要携带各种规格的这个尼龙绳，这种挂绳，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啊，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你的物品使用前使用后做好标记，做好固定的工作。紧接着，你必须要考虑携带一条舒适的个人毛巾，以及呢一整套的内衣、睡衣、运动服和外套。在太空里，你会长时间的处于失重的状态，流动的水不会像地球上那样汇聚到最低的下水道里，而是始终飘荡在空中。如果水漂浮的到处都是，这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呼吸和飞船上的仪器设备。所以旅行的时候，洗澡啊、洗头啊，甚至洗手，这是一件很奢侈也需要很注意的事情。为了避免头发和面部出油，让你的度假旅行啊更舒适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穿着抗菌以及呢舒服的衣服，还有就是用毛巾擦脸和头发。那毛巾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一旦你会发现有水飞溅出来，你迅速的用毛巾抓住这些飘在空中的小水球。除此之外啊，基本建议是减少你的行李重量，所以行李问题会有专人对你进行检查，大部分装备呢也会有统一的配给，所以这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事啊。相比行李，你更需要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要知道，在火箭上升和着陆的某一个行星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极强的加速度，

而是在太空里啊，重量又会完全丧失，这会导致血液在没有重量的情况下涌入头顶，那你的心脏、血压都必须要时时刻刻承受这样的压力。你可能会有晕车晕船的体会，在太空旅行里，这样的眩晕感是家常便饭。所以呢，

0: 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采取各种办法增强自身免疫力。怎么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哈，可能跟你之前的想象不太一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房间里，那打扫卫生就是扫地呀，擦地板呢，擦一擦你桌子上的物品呢。可是为什么扫地和擦地有用呢？是因为地球重力的作用，灰尘呢、污染物啊、飞沫啊，这些脏东西会慢慢的飘落在地上。但是在失重的太空旅行里面，这些东西永远都在空中飘荡着。想到要去太空系的其他地方度假，哎呀，提高一下自身的免疫力，掌握一套健康卫生的太空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面对这些挑战，强壮的体魄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从地球出发去太阳系的各个行星，这一定会是一段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你只能困在狭小的太空船里，哪儿也不能去，窗外只有一片漆黑和晃来晃去的星空。在这样的密闭幽暗的环境里，一点点的机械噪音可能都会让你神经紧绷，甚至极度缺乏安全感。太阳系度假不再有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睡觉时间全靠钟表的提醒，再加上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你一定会失眠的。总的来说，太空旅行要做好充分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强健的体魄，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2: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5: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6: 我们说完了准备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这一次的度假到底沿途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太阳系度假的第一个景点当然就是月球啊。月球离我们很近，3天就可以抵达。月球上没有空气，不会形成气流，也不会刮风。没有气流和水蒸气，当然呢就不会出现云雾雷雨，也就不会有天气系统。所以在月球上游览，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天气和季节的问题。但是没有天气变化，这并不意味着不用担心气温的高低。恰恰是因为没有空气的调节，所以太阳光照射的白天会特别热，而到了晚上温度下降的又特别快。那白天100多摄氏度，夜晚直接降到-100多摄氏度，昼夜温差达到200多度。你可以脑补一下，这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月球上有酒店房间可以选择，那窗户面对地球的房间，我想一定是比较昂贵的，叫地景房。在月球的酒店里面欣赏地球，这将会是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感受。你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其实要比啊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要大上3倍，而且更亮，就像是一个蓝色的大玻璃珠。如果你看的时间足够长，你甚至可以发现这个蓝色的玻璃珠上面变化的云层。
7: 逛完了月球，真正的太阳。

0: 星际旅行才刚刚开始，离开月球前往火星才算是真正离开了地球的怀抱，进入了太阳系行星之间的太空。
1: 按照今天我们掌握的技术，去火星你必须要等待时机。在火星每两年一次最靠近地球的时候出发，比较节约能源和时间。据说啊，去火星的旅途大约要200多天。一旦你登上火星的着陆，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处于地球上最干燥的荒漠。这里的季节变化和地球很像，偶尔能看到天空中的云，但唯一的问题是火星上巨大的沙尘暴，每次沙尘暴可能席卷半个火星。漫天的风沙遮住了太阳的光，还有无线电通信系统。不过啊，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啊，这只是看起来很可怕。火星的空气稀薄，所以呢，置身在巨大的沙尘暴里，感觉到的不是狂风，更像是地球上的微风。啊，对了，不要忘记在沙尘暴的时候欣赏一下天空，你会看到太阳系里最神奇的黄色太阳和淡蓝色太阳，因为呢，沙尘把阳光中的红黄色光线射散掉了，所以啊，只允许蓝紫色的光线穿透。而在火星上最值得一去的景点就是著名的水手大峡谷。地球上所有的峡谷都不能跟这个火星上的水手峡谷相比。水手峡谷呢，它有200多公里宽，7公里深，绵延几千公里，所以在这个水手峡谷里，风停了之后，空气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沙尘和雾霾，天空看得格外的透亮干净，所以这里面是看星星最好的地方。那火星上看到的星座和地球上完全不一样，只有北极星的位置改变了一些。
0: 游览完了火星，我们的下一站是木星，去看一看这颗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
1: 还没有接近木星之前，你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木星巨大的风暴和电闪雷鸣。这里的风速比地球上记录的最大的风暴还要快很多，而且木星风暴会持续很多年。现在木星上最醒目的大红色斑点，这是一个至少已经存在了400年的巨大风暴了，它的尺寸有一个地球那么大，而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的10倍，所以当你接近木星的时候，你会视觉上感觉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向你扑面而来，那种压迫感会让你透不过气的。在接近木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错过木星的北极区出现的强烈的极光。我们在地球上看极光全凭运气，你需要去往北极附近的冰天雪地，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深深的扎个地方就等待着，有的时候一夜就会有收获，有的时候你等一个星期一个月什么都看不见，就算看见了还很有可能只是非常微弱飘渺的光束。但是呢，在木星上看极光太简单了，这里常年累月都有极光爆发，而且亮度比地球的极光要亮1000倍。但是我们可不能在木星的附近停留太久，因为这里的放射性太强，时间长了对人体是有害的。更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机会登陆木星，只能围着它转啊，围着它看，因为木星完全是一个气态的风暴球，根本找不到坚实的着地啊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欣赏完木星的风暴和极光之后，我们只能赶快的继续前行。下一个打卡点呢，它的名字叫做土星。当然前往土星的旅途时间会长一点，需要飞行3年的时间。在这3年的时间里，哇，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对不对？可是当你在这里发的自拍照，你想要传回到地球上面，地球需要1个多小时之后才能收到。和木星类似，土星也是一个气态星球。到了土星附近，你会发现眼前的这颗黄色星球啊，有着比木星更强烈的风暴，就像是一滴黄色的颜料滴入了到了旋转的一个水洼里，整个星球被搅动成那种黄褐色。这对于来自于地球的我们来说，最新奇的景象就是土星的大光环。在逐渐接近土星的旅途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土星周围的黄色宽边大檐帽形状的光环，可是靠近之后呢，你才会看到它的真实面貌。它的真实面貌是由数不清的小冰块相互连接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黄色的光环。哎，你再仔细看，这光环从内到外有7层，每一个圈层呢，又可以细分出数十万个更小的环形。欣赏光环的最佳角度就是正

0: 面对光环，也就是呢从土星的北极或南极来俯视土星。如果侧面看光环，你几乎完全看不到光环的存在，因为组成光环的这所有的小冰块都非常严谨的分布在同一个十分十分薄的平面上。
1: 我们探索游览太阳系的旅途还没有结束，从距离上来说，逛完了土星，我们也才仅仅走了三分之一。从时间上来说，还有90年的旅程才能到达最远端的冥王星。对于生命有限的我们来说，拿出100年的假期完成全部太阳系的旅行，实在是有点奢侈了。我们还来不及讲述比土星更远的几颗行星。目前人类的探索程度也还不能够详细的介绍旅途中会遭遇到的小行星和彗星，但我相信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也许不久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真正体验到太阳系旅行的乐趣，也会感受到更多不同星球的风貌。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预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两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的寿命又再一次的延长，不是说从3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80多岁，我们如果延长到200多岁，是不是就有勇气去来一趟太阳系度假了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要带上一本书，就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了。这本书啊，真的写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你去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去的路上啊，哪些打卡点是你一定要看的，对吧？这个景点不能漏了，毕竟去一次挺不容易的，人类的进化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呢，怎么回来？到底该怎么回来呢？我们去看了火星啊，去看了这个土星，然后我们去

0: 冥王星呢就是稍微的听说了一下，因为据说去一趟啊要花费90多年的旅程，实在人类还没有进化到那么长的寿命，所以呢这个冥王星呢我们就暂且把它留给我们的后人吧。那旅行结束了，我们想要回到地球，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回来呢？今天呢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签和书单的同时，我们要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就是太阳系度假指南。Radio 95上的青青说，他说我们家小朋友成天啊不是说要看大恐龙，就是说要看这个月球，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宇航员。他说这本书等他再大一大，我觉得可以和他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孩子呢才3-4岁，还是有一点小，字都还不太认识，等大一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和他再一起来看一看，说不定那个时候啊我估计这本书可能会出一个续集啊，或者说一个全新的版本。因为你知道关于我们探索宇宙探索太空的科技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包括我们的生物科技技术啊，基因科技技术，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考虑要去太阳系旅游的时候，可能很多技术很多基础问题会发生一些改变。也许呢现在你觉得是困扰你的问题，但那个时候已经不再困扰你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读完，太阳系度假指南到底在跟我们讲一些什么呢？我们去到了外太空，那我们应该怎么再回到地球上呢？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0: 太空旅行跟普通的旅行不太一样，在逐渐接近地球的过程里，你会看到这个暗淡的小蓝点一点一点的变大，一点一点的变亮。你会看到模模糊糊的白云、大陆、海洋的轮廓逐渐清晰，这是非常迷人的过程。但是还有特别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一趟归途也同样充满了危机，还比如说飞船向地球表面降落，会穿越地球外的电离层。电离层呢是大气层当中的一层，这一层的空气啊都被分解成了带电的粒子，会形成一个信号屏蔽层。飞船在这一层当中穿越的时候，无法发射和接收任何的通信信息，基本呢会让你处于一个失联的状况。如果这个时候啊飞船出现了故障，你将无法得到地面的任何支持和帮助。再比如说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本质上呢和陨石撞地球这没有什么区别，你的飞船会和大气层摩擦发热，然后你会被几千度的高温啊这样一个大烤箱包围着，你能安然无恙全部都要指望着飞船的外壳材料的稳定性了。当然即便你安全地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平稳地落回到了地面，其实你的挑战还没结束。因为在太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需要经过一些修复的训练才能够重新的适应地球上的生活。具体来说呢，可能你有很多已经忘记的细节需要被重新的回忆和习惯。比如说你可能习惯了在太空把喝完的水壶随手放在太空站的墙上，这样的习惯带回地球啊，你就要准备好牺牲几个你喜欢的马克杯了，才能够扭转这种失重生活带来的改变。而仅仅碎几个杯子也许没什么，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你的骨骼和肌肉也会因为之前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失重环境而改变。长时间的失重状态下生活会导致你的骨骼虚弱，肌肉无力，所以你在回到地球上最开始的那一个月，甚至会觉得走路都特别费劲儿，尤其是脂肪比较厚重的屁股，这种肌纤维还很有可能会在压力下断裂。当然此外你还要必须忘记轻轻一跳就能够穿越房间的太空动作。有经验的宇航员跟我们说啊，说自己对于这一段期间最好的形容就是漫长的宿醉。他说从太空回来你就好像是整夜喝醉喝酒啊，而且是那种喝大酒的状况，回身呢是酸软无力，头脑呢是供血不足，特别的容易情绪化，这种状况据说至少要持续好几个星期的感受。
1: 说完了身体上的变化，你的心理问题也不能忽视。当你从太空返回拥挤的地球城市，你要做好适应心理变化的准备。面对拥挤的地铁、喧嚣的街道，甚至家庭聚会，你都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密集的人群和他们的声音。
0: 你看，挑战无处

在。你的身体回来了，但实际上你的记忆、你的精神、你对于时空的理解，很可能都还在九霄云外的太空飞船上。直到有一天，你重新的适应了地球上的一切，又开始了如往常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夜晚，哇，空气的能见度很好，一抬头看到了点点繁星，可能你会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时候的你啊，才算是终于可以说是回家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的结尾，男女主角主人公在一场公开的演讲之后走出了一栋房子，或者说回到了家里，抬头看看天上，看看月球，看看星空，代表着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你的痕迹，而你现在呢，又一如往常的回来了。这就是这一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的精华部分吧。我们把里面我看过了之后，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提炼了出来，告诉你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常适合你和孩子来共同阅读的。所以理解了这条线索，当我们拿起这本书跟孩子一起读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啊。比如说专业的宇航员和太空旅行者在进入太空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啊？如果你要收拾自己的行李箱，你要带什么？在去太空之前，你应该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旅行会让我们发现，地球上每天司空见惯的环境，在整个太阳系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实在是太奢侈了，这都是一个独特的温床。而与此同时，那些令我们恐惧、震撼、惊叹不已的景色，在其他的星球上其实比比皆是。好，这个角度看，常见还是偶然，正常还是反常，其实取决于的就是你的视野的局限。希望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能够帮孩子开拓一些视野，增加一些啊他们对于科学、太空探索的兴趣。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碧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我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除了有这种恋爱的甜蜜，有一点点偏爱的宠溺，还有着非常可爱迷人的想象力，甚至还有一些童话般的趣味性。这是万芳在90年代中期的一首《孩子气》。

0: 起。
1: 西伯利亚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西伯利亚、喜马拉雅、南极、北极，这些都不是常规的旅行目的地。但是歌里面唱到的这个你呢，这些地方都想去，可见是一位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有探索欲望的人，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而歌里的这个我，把这些都概括为是孩子气。毕竟长大了的成年人都是越来越所谓的脚踏实地，慢慢的都没有了小时候的这一些天马行空的念头了。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心是一座城堡，国王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你是我的孩子王，这样的意思。那这一段依旧是对孩子气的对方种种的描述，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做到环游世界，但幻想就是最强大的超能力。小小的口袋里面可以装满对世界的热情，自己可以是自己新的国王，甚至呢还有更加不切实际的，像宝剑、鳄鱼这一些好像只在奇幻故事、童话冒险故事里面才会有的画面。而歌里面的这个我，对于这个你的孩子气是充满包容的，他欣赏对方身上的这一份纯真，也愿意去呵护这一份天真。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分享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re my childish king。 孩子气在现实生活当中最能够实现的方式，应该就是去游乐园了，去玩那些小朋友爱玩的各种旋转木马、小火车、碰碰车等等，还有歌词里面唱的那一种转来转去可以坐下好几个人的那种大型游乐场的咖啡杯。那转来转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耳边有风，而风里洋溢的是对方的孩子气，此时显得更加的迷人，觉得好像在这样的情境氛围里面好像更爱对方了，想要跟对方好好的一直持续的相爱。那唱到最后，其实整首歌词的亮点句子才出现，这两个人之间他们彼此分享的是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很多时候我们难免偶尔会觉得日复一日的工作令人感到疲惫，但内心还是怀揣着一些还没实现的梦想。这些梦想不管是什么，他们都是高贵的，是我们对更美好的可能性的追求，是心底没有熄灭的微弱又珍贵的小火苗。所以歌里的这两个人才能够走到一起，懂得彼此的疲惫，也理解彼此的梦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万芳《孩子气》，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左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4: 站到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大家晚上好。好朋友们晚上好啊，晚上好。哇，我们的好朋友静心是在成都，是到了成都，对不对？欢迎

在成都是旅游，还是说在成都居住生活？我们的好朋友，欢迎大家！不管此时此刻呢，你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说已经回到家了，吃完晚饭了，在休息了，接下来2个小时呢，希望这些熟悉的老歌能够让你的心情来加分，大家呢也可以来补充留言，来说说看哪些歌你一听就觉得它是让你有好心情的，一听哎你这个嘴角就忍不住要上扬的，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点歌，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木木晚上好，欢迎木木晚上好，光明晚上好，光明在岳麓区，小万在开福区，离得也不远，咱们最近不是那个桥也通了嘛，对不对？然后这速度又加快了，我们的距离呢又更近了。那今天咱们可以看到歌单里每一首歌呢，都会像是老朋友一样，一看到就会觉得很亲切、很开心。或者说，你看到歌名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感觉，一听这旋律就会发现，哎，它还挺让人愉悦的。如果你曾经在 KTV 抢过话筒，在随身听里面反复听过，或者说今天我们听到某段旋律，好像被击中了某一段记忆，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告诉小曼来留言。那今晚呢，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些好心情的制造者，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来补充、来点歌。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棒棒你来了，棒棒！昨天你没有出现的时候呢，大家都在深情的呼唤你，所以因为我们的棒棒现在咱们才刚开始点赞赞就已经开始了吗？欢迎棒棒，晚上好。那我们第一首歌也是小曼呢想要送给我的好朋友们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真的很有年头的歌了。不过呢，后来它经过了很多个版本的翻唱。哎，你觉得它复古当中呢，又还是不断的有新的生命力、新的活力？来吧，一见你就上。

到晚上了，到这个时候了，把烦恼先放到一边吧，我们来听听这些一听就会笑起来的歌。刚刚这首歌很有年头了，你是不是还曾经在某些很老很老的电影啊，或者说一些很有时代感年代感的一些记录作品当中有听到过这首歌？永远甜美的邓丽君这首歌啊，发行于

1980年，但是到今天啊，只要我一见你就笑那首歌响起，就好像能够想到那个眉眼弯弯的姑娘。她其实更早还有很多的版本啊。那我们先是从温柔又开心的声音给大家带来。

跟小麦说说看，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如果是有开心，那是开心到什么程度呢？是十分开心、八分开心、五分开心，还是说会有其他的一些情绪？都可以来一起听歌，来一起聊聊天儿。大家呢可以来点点预约，点点预约或者来点个关注。对，这样的话呢，小麦一上线啊，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信号了。可以先来把我们的直播预约先来点一下，也可以来点点关注。新朋友们可以来点点关注哦。我们的好朋友们，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那我们今天好心情的歌单，希望能够让你今天的心情来加加分。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有一点点迟到的好朋友，现在还有一些好朋友没来啊，昨天约定好了，今天要准时到，但是现在迟到了。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帆风顺双喜，临门三摇。
1: 北京时间下午6: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啊！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0: 迟到的好朋友们，赶紧来跟小曼打打招呼吧，让我看到你们正停留在时光点唱机。我的好朋友们，今天晚上你来了吗？迟到了吗？欢迎我的好朋友们，可以来跟小曼聊聊天，跟小曼一起来听，一起来重温这些老歌。那今天咱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好心情。咱们今晚不聊工作，不聊烦心事儿，咱们今晚就来听一些经典老歌，让自己开心起来，把快乐值给拉满。咱们今天歌单里面有没有大家喜欢的想听的歌曲，也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也可以来说说看，来补充看看你觉得人能够让人很快乐的很开心的那些老歌、啊、不一定说是那种啊节奏特别特别跳跃，你就觉得一听到就很美好啊，这个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这些歌曲都可以。当然了，如果说你想要点到除了主题之外的歌曲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那小曼呢，会在每个整点之前留出一些时间，给到我们的好朋友们你们想听的那些歌曲。啊、玉米坨坨说听到14，14啊、哦，我喜欢，也是我喜欢的歌曲。还有没有朋友想要听呢？就是如果同时有几位朋友都提到了某首歌曲的话，小曼就会把它来置顶。玉米坨坨说今天必须上10万，大家加油。哦，对了，今天咱们有隐藏歌曲，对，点赞的隐藏歌曲。但是，哎呀，我还没有准备10首这么多哎，大家可以继续来补充好不好？今天的隐藏歌单呢是粤语的这种。很抓耳，旋律很轻快的，很好听的，也让你跟着节奏一起摇摆，这样的好听的歌曲。啊、哦，点赞已经破10000了，比心，比心，比心，玉米坨坨，别光点赞，好不好？还有我们的棒棒，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别光点赞，也可以跟小曼来留留言，也可以来点点歌，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第一首，好不好？第一首。咱们的这个隐藏歌曲马上送给大家，是什么呢？猜猜看，粤语的什么老歌？你觉得一听，哎，就会觉得心情很不错。来，听个前奏。
1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日

0: 已经听出来这首歌了吧，就是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对啊，我们今天隐藏的第一首歌曲分享给我们的好朋友了，来自张国荣哥哥张国荣的《Monica》，是不是听着这个旋律，听着一个经典的老歌，忍不住要跟着一起来打打节拍？我们的脑袋啊不受控制，我们的脚可能也是不受控制，手也不受控制了。今天咱们隐藏歌单都是粤语的经典老歌，而且呢都是这种旋律很轻快、很抓耳朵的老歌。看看我们点赞要是到20000了啊，20000了之后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呢，主题歌单就是好心情。好心情的歌曲，今天我们已经是听了第二首了。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但是后来呢，又经过了不同版本的一个翻唱。那我们也是一个过渡吧，从刘文正的《迟到》，然后呢，接下来会进入到流行音乐，那就用莫文蔚的这个歌做一个转场，打起手鼓唱起歌。它其实从经典民歌，然后呢，到这种有流行感的音乐节奏，莫文蔚的版本呢，它会有点像是一颗跳跳糖，让人呢就是忍不住跟着一起来，这个节拍来跺跺脚。哎，我们来听听看，打起手鼓唱起歌，会不会打开你的时光回忆呢？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

0: 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起一首鼓，唱起歌，可能大家在不同的场景下听过不同的版本。那经过了莫蔚的一个改编，其实你会发现它其实多了一种那种都市感的那种洒脱啊，完全不一样了。玉米坨坨说：“曼曼今天准备好了什么？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什么？坨坨，我要准备好什么呢？”今天一定要到十万，到十万是不是？小曼要唱歌了是不是？那我唱什么歌呢？大家想要听我唱什么歌，唱简单点了好不好，拜托了，简单点了。但是小曼呢，希望大家来点赞，是希望能够触发更多隐藏的惊喜啊。当然大家想听我唱歌呢，点赞到十万的时候我一定会给大家唱的。还有坨坨没手酸了，稍微歇一歇，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互动，来点歌好不好。今天咱们的好心情歌单，希望给我们正还在忙碌的朋友，像棒棒说还在加班，对不对？那希望今天

咱们的音乐，这些老歌的旋律能够让你觉得像见到老朋友一样那么的熟悉，那么的亲切，然后觉得哇，好开心！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能够让大家在今晚有一个好心情。好了，我们继续回到咱们的歌单里面。哇、哦，破20000了，破20000了！猫头迟到了吗？你是不是迟到了？你还是在默默的点赞呢？哼，好了，破20000了。那咱们今天第二首。哦，光明也在上班，大家都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哦，你说边加班边点，谢谢谢谢我们的棒棒，你真棒。那我们第二首歌曲给到大家，给到大家。今天咱们第二首隐藏歌曲，粤语的这种快节奏的好听的歌曲。哎，这首歌给大家来听听前奏，来吧，从前奏我们就开始听。什么歌？想起来了吗？

是一首张学友的快歌，然后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奏啊，就觉得它还是一首挺性感的歌，想想看跳的头发都乱了啊，根本停不下来。那跳舞的状态下面，是不是也还挺性感的呢？刚刚听到的是张学友这首《头发乱了》，来自咱们今天隐藏歌单的第二首歌曲了。今天大家速度很快啊，马上呢就已经是20000多了。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啦！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还有支持，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坨坨，谢谢棒棒，还有谢谢点赞的好朋友们哦。有些朋友就是默默的点赞。非常感谢大家啦，比心，谢谢大家。好，点赞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谢谢大家了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到我们好心情歌单，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听着小曼分享的这些老歌，给你的心情来加加分。

好不好？每天呢，忙着工作，忙着生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琐碎的烦恼的倍感压力的事情。但是呢，这些老歌把我们一键快速切换到快乐状态。那今天咱们既然听到好心情的歌曲，怎么能够少了一首叫做《好心情》的歌，对不对？马上你看，笑声就来了。

李玟的舞台呢，永远就是充满了能量，充满了快乐元素。这首歌或许也是她留给我们很珍贵的一个礼物，就是生活哪怕偶尔低电量，只要按下播放键，都能充上。

歌真的也像是小曼想跟大家来说的话。上天安排我们在这个时刻相遇在一起，我们都常被祝福说常常要有好心。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今天咱们这些老歌呢，给大家心情来加加分，大家也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补充，来说说看哪些歌你一听就会有好心情。可以是比较久远的，你看咱们今天一开场就是一首很久远的老歌了，一见你就笑，也可以是稍稍近点的，比如说20来年前的，10几年前的都可以。当然了，除了咱们今天的主题歌单，大家还想听其他的自己想要听的歌曲，符合你当下心情的，觉得它又是很好听的，又是一首经典，又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推荐的，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点歌。还有大家别忘了可以来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关注啊，也可以来点点预约，这样的话呢，小曼一直播一上线，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信号了。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一直在点赞的好朋友，真的太棒了，太给力了，辛苦了辛苦了，手酸不酸？酸的话稍微歇一歇啊，歇一歇，不要那么累，好不好？我们可以来听着这个快乐的歌曲来打打节拍。马上要破30000了，30000的歌曲我可能在听完接下来这首歌曲之后就要准备好了。来吧，接下来快乐颂。

快乐其实很简单，对不对？快乐也没有多复杂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一些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说，今天快乐的事情就是来点赞，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点赞，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坨坨，谢谢猫头，谢谢我们的棒棒，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怎么知道坨坨喜欢吃肉呢？对，棒棒可以当小麦的课代表是的，棒棒是铁粉是不是？谢谢大家啦，谢谢大家，我们的这个好朋友。这个牛仔裤也很有意思，伸出你发财的小手，点赞的好朋友都发财啊！天哪，这是怎么咱们就变成一个要点赞的这样一个点唱机了吗？咱们是来点歌的，大家别忘了点赞的同时来评论区留言点歌好不好？我看大家今天点赞这个决心啊，还是很厉害的哈。好，大家继续点赞。咱们今天第三首隐藏歌曲要来分享了，继续给大家粤语的那些快节奏、很抓耳的歌曲，来吧，跟着一起，可能会要抖起腿来。

有没有听出来？有没有听出来是什么歌？我们点赞的朋友是不是一刻手都不想松开那个点赞键？那我们还有

们的好朋友木木说，之前张学友那首歌没听过，头发乱了没听过，对不对？但这首歌很熟悉吧，护花使者，来自李克勤。今天大家这点赞速度很快，我都还没有准备那么多首歌曲，所以大家想到什么粤语的很快节奏的好听的让人很开心的歌，欢迎来补充。

老师说，你听了这个节奏，你有没有忍不住跟着抖腿？很多经典的粤语老歌都是会让人听到就是忍不住跟着打节拍的。当然我们今天好心情的歌单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旋律和节奏，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晚上有好心情。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我们继续回到好心情歌单啦。那接下来这首歌可能节奏稍稍慢一点点，但是呢你看他也会唱到说给你好心情，一想到你啊就让我快乐。这歌名呢有这个原住民的吟唱，也有张惠妹的爆发力高音，但最打动人的还是那种很纯粹的喜悦。来吧，一想到你啊。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

0: 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哎呀，想到这么多好朋友，大家在点赞啊，就是又很开心，然后呢又很心疼大家这个手酸不酸，累不累，稍稍歇一歇没问题的，好不好？没有关系的，好不好？我们小曼呢已经收到了大家的心意了，谢谢，谢谢我们的棒棒，谢谢我们的还有 Moto， 谢谢我们的看一看啊，还有坨坨，怎么能少了坨坨，对不对？还有我们好朋友，就是刚刚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六月吧，一进来就被大家艾特说快点点赞，先别点歌，先点赞。六月，六月可能，我进入了一个什么地方？这不是一个这个听歌点歌的节目吗？怎么一进来冲进来就要开始点赞了？谢谢我的课代表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很开心。今天呢，真的小曼看到大家。看到大家好朋友都在，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啦！啊，大家想要听什么开心的好心情呢？

疯狂在点赞了，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六月，谢谢。有没有很错愕？我进了一个什么地方？怎么一进来冲进来，大家所有人都喊我点赞？<laughs> 是这样的，咱们时光点唱机呢，不是一个听歌点歌的一个地方嘛，对不对？小曼呢会准备歌单，大家可以一边听着这些经典的老歌，一边来留言点歌。然后呢，点赞呢是可以来触发咱们的隐藏歌单，这是小曼给大家的隐藏惊喜，就像开盲盒一样，可能呢有一首歌，哎，突然是让你觉得有意外的惊喜啊，但是慢慢的就大家就开始点赞。 点赞点赞点赞，要小曼唱歌了，所以呢，新朋友可能都一头雾水，我点了，但是我点了要干嘛呢？就是这样的，小曼呢有一个承诺，点赞到10万的时候呢，我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唱歌，就会开麦唱歌，所以我也真的很，就是很开心又很忐忑的是，大家呢也不知道小曼唱歌怎么样。 但是呢，就已经开始点赞，这么支持了，所以诚惶诚恐，非常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的好朋友们给大家比心了。好，我们今天呢，小曼的隐藏歌单还真没有准备10首那么多，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分享，多多来贡献一下你觉得那些很好听的粤语的，让人一听就有好心情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点苏燕姿第一天是不是？好的。 <laughs> 看到告诉我好吗？忙着点赞，<laughs> 好的，我感觉我们的坨坨像是一个班长，<laughs> 就是给大家来分配任务、交代任务。<laughs> 来吧，第一天，第一天也是一首能够让人很开心的歌曲。来吧，我们来听一听苏燕姿的《第一天》。那首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她那张专辑呢染了一个。 红色的头发，然后呢，在这种蓝天的映衬下面啊，就对比非常的强烈，也能够让人觉得啊，很明媚，然后一看到就会有好心情。

孙燕姿的第一天，来自我们的好朋友玉米坨坨的点歌，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今晚的好心情呢？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停留在时光点唱机，来听听歌，来点点歌，来聊聊天，来点点赞，也可以来点点关注，好不好？然后呢，点点预约，因为有些老朋友可能有时候说，哎，小曼，我忘记这个你上线的时间了。那最快捷的一个方式就是先来点个预约，这样的话呢，小曼一上线，你就能够收到我的信号了，好不好？好，点关注呢，当然也是就不会说找不到小曼在哪里了。非常感谢我的好朋友们一直的守候，一直的停留，一直的关注，谢谢大家。赶快点赞，对，咱们四万的点赞到四万的隐藏歌曲来吧，小曼还准备着呢，四万的还准备着啊，到后面哦，到十万的可能就要大家来贡献你觉得好听的那些粤语歌曲。歌单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听听看吧，来听听看，能不能听到前奏就听出来是什么歌？提示一下吧，来自刘德

0: 是叫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6: 等一下，
2: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个隐藏歌单的第四首歌曲了，听着听着，马上要开始放第五首歌了。放第五首歌了，你看啊 ，Pencil 一刚来，刚打招呼，然后呢就开始被拉着说赶紧点赞。Pencil 说啊，怎么回事？不点歌吗？就开始点赞吗？大家也可以点歌，也可以点赞，然后也可以来点点关注，好不好？非常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来到时光点唱机，小万呢和好哥一起来陪伴大家。那我们五万的歌曲好不好？马上开始分享。我们点赞到五万的这首好歌，来听听看啊，是不是你也会跟唱的？最近啊，这歌又火起来了。它其实是一首老歌了，但是呢，它最近又还挺火的。

谭咏麟的《卡拉 OK》永远 OK，最近这两年这首歌又重新因为短视频平台啊又火起来了，所以你别说老歌的生命力真的你很难讲的，就可能他当年他很火，但是呢可能在几十年之后他突然爆火，现在因为短视频平台嘛，大家呢就是会有很多各带情绪的 BGM，所以呢也是带火了很多很多的老歌。那刚刚听到的是咱们隐藏歌单的第五首歌曲了，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们疯狂点赞之后啊，触发到的第五首隐藏歌曲，谢谢大家，给大家比心。坨坨，我还是很喜欢你那个名字的，还是很喜欢玉米坨坨这个名字的，但是因为其实小曼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就是平台会有一些些的规则，对不对？所以呢，那时候不是跟大家说，小曼分享这个。这个码嘛，对不对？二维码嘛，对不对？然后呢，就让大家快速的看一看，快速的来截个图，就是因为对平台会有一些它的一些规则在，所以呢，大家也别着急，好不好？我们慢慢的，好不好？会有更多的方式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好不好？那今天呢，大家可以先来点歌，先来点赞，可以先来点关注，可以先来跟小曼留言，来聊聊天。棒棒，明天能够改回你的，不是棒棒了，我看到棒棒留言了。玉米坨坨，明天能改回你之前的名字吗？我还是很喜欢你之前那个名字的，好不好？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继续来听歌。咱们今天来吧，歌单，今天的好心情歌单，好心情歌单。我们继续啊，已经是听到第六首歌曲了。接下来呢是第七首歌，来自陶喆的歌曲。昨天我们分享陶喆的时候呢，有好朋友就说：“哎呀，陶喆真的还是挺厉害的，歌曲听着一点都不老，不觉得很陈旧。”接下来这首歌，你敢信吗？它是90年代末的歌了，都还不是千禧年之后的歌曲了。但是你感觉？他这首歌一直在唱，音乐类的舞台也在唱，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歌单当中也在偶尔的会循环来听到，就是陶喆的《找自己》。这个前奏那个雨声的采样呢，真的好像瞬间把我们带回到1999年。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陶喆的找自己，有没有在这个音乐旋律当中找到快乐的自己呢？这首歌当年真的是横扫各大音乐榜，它唱出了太多人的心声。被生活推着走的时候，谁不想淋一场大雨就惊醒呢？你找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一趟旅行，是吃吃美食，还是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呢？也可以到弹幕来告诉小曼，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找到你快乐的那一首老歌，那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它是什么呢？有没有在咱们今天的歌单里呢？有没有在今天好心情的歌单里？刚刚听到的是陶喆带来的找自己。大家别忙着点赞啊，点赞之余呢，也可以跟小曼来聊聊天。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咱们要回到90年代了啊。今天我们分享好心情的歌单的时候呢，有一位我们的时光好友说，那怎么能够没有草蜢呢，对不对？草蜢在那个年代啊，就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种劲歌热舞 disco 复古的，这个现在听起来是复古的旋律和节奏了啊。那听起来就很

坨坨，你三台手机在点赞，你是怎么点？这样点吗？这几个两个手都一起用到了吗？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晚上好。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来自草蜢的宝贝，对不起，来了我们今天歌单里面的第八首歌曲了。然后呢，刚刚一边在听歌的时候呢，咱们的点赞不是已经破六万了吗？来吧，我们第六首隐藏歌曲小曼还准备了，第七首就等大家来点了。等大家来点，咱们今天隐藏歌曲呢是那些很经典的粤语的快节奏的，让人一听就会有好心情的旋律。接下来这首歌呢，它很经典了，唱的也很多，但是呢，我不确定这首歌会不会大家听到就会摇摆着有好心情。

杨千嬅的处处吻，还有没有让你跟着一起来抖腿？今天咱们隐藏歌单啊，大家点赞触发的隐藏歌单呢，都是这种粤语的快节奏的好歌、老歌啊，很多都会让大家在打节拍的过程当中就有好心情。那小曼呢，今天悄悄说准备的这个隐藏歌单就准备了6首啊，待会儿点赞破7万的时候，希望我的好朋友们来。推荐推荐，好不好？来分享分享，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些，能够让人一听就会有好心情的粤语的经典好歌。谢谢坨坨，坨坨，坨坨，抱抱坨坨，抱抱坨坨，抱抱坨坨。本来呢，坨坨是一片好心，一片好意，但是呢，因为有一些规则，所以呢，抱抱坨坨。好，哼，那我们继续来听好歌，好不好？继续来听好心情的歌曲，希望能够让你。就是扫去刚刚的不开心，能够心情愉快起来，好不好？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呢，可能很多朋友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听过了，因为它不像是有些歌曲它，后来还有不断的改编呐、翻唱啊，在音乐舞台上再唱啊，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被用作 BGM 呢，所以你觉得好像这些老歌经常听到。这首呢，它是当年啊，就是林志颖。林志颖那会儿就是，大家还记得吗？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做“亚洲小旋风”。那个时候他唱了很多好听的歌，这首歌曲呢，就是那个时期他给大家唱到的一首《芹菜》，也是一首很快乐的歌曲。然后你看，唱把这个蔬菜唱到歌里，也就是那个年代啊，你会觉得，哎。

0: 酒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你说曾经的这些歌还挺有意思的，一个芹菜能够唱到一首歌里面。然后呢还有一首歌，它的歌名呢叫做鸭子。我今天再仔仔细细把这首歌的歌词又看了一遍，就更加不能理解啊。你看这开始啊，这歌曲的开篇的场景呢就是很偶像剧的场景，然后紧接着唱呢就是要让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嗯，这个逻辑在哪儿？

听到的是苏慧伦这首歌曲，叫做《鸭子》。刚刚还没有来得及说啊，你看，他就是很有意思。他开篇是那种偶像剧嘛，然后他又唱的说：“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为什么要让自己像那只骄傲的鸭子？”当年这首歌很火，然后呢，不断的去跟唱，但是呢，真的没有想过它这个逻辑在哪儿。但是你看，当年这个啊哈去吧，还是传遍大街小巷的，对不对？咱们今天好心情歌单给大家，刚刚是第10首歌的苏慧伦的《鸭子》，然后咱们点赞不是破7万了吗？刚刚呢，我们今天一直晚上在很辛苦点赞的坨坨说能不能放0713，然后正好呢，我们一位朋友也说想要听《活该》，还有我们来自广西的好朋友 L 说一首隐藏歌曲。好，我们待会儿把陈慧娴稍稍往后放一点点，好不好？我们先来听这首0713的《活该》啊。快乐再出发，大家看过没有？如果没有看过的话，那今天算是捡到了一首好歌，哼，好不好？来吧，跟大家来分享点赞破7万的隐藏歌曲。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这个歌，不那么熟悉啊，但是呢，它却很好听。

想出那首熟悉的老歌，你是否也想起了那年夏天呢？咱们时光点唱机希望总会有一些旋律能够触发你的时光回忆，让你会想到你记忆当中那些很美好的瞬间，很美好的片刻，然后积攒呢能量和好心情，给当下，给未来我们更多的能量。继续回到我们的好心情歌单。好心情歌单里面啊，我们刚刚是插播了一首隐藏歌曲之后，继续回到咱们的

第11首歌曲了，简简单单的一首《简单爱》。2001年的夏天，周杰伦他还不是周董，那个戴鸭舌帽的害羞男孩，写着说：“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简简单单的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

0: 隐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2: 站到了。
3: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室。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

0: 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9: 我想找个朋友。
8: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9: 什么单？
8: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9: 停停，可吓死我了。
8: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9: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8: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8: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轻扬九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我是11，你好吗？在我们的流行歌词当中呢，有不少的旧日恋人久别重逢的故事，比如之前我们说到过那英《心酸的浪漫》，林慧萍《说是已久》，今天这一首也是，从头到尾淡淡的语气之间各种情绪的暗涌，这是柯以敏《拜访》。

旅行途中忍不住想去看看你，电话那头有些讶异，却热烈邀请，不安的心敲打着胸口，一步步靠近，我不敢猜想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多么像是一部电影的开场，歌里的这个我可能旅行到了旧日恋人如今生活的城市，那作为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可能好奇对方的近况，应该多少也是有所牵挂，否则如果毫不关心的话也没有必要去看对方了，所以他给对方打了电话。你看歌词的这个写法是忍不住想去看看你，然后下一句就是电话那头如何如何，他忽略了中间打电话的过程，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打了电话。那电话那头的回应是有一些讶异的，但同时也还是热情的欢迎他，所以可以想象这两个人虽然是分手了，但应该不是很狗血的那一种决裂，所以即便分开他们还是可以和平的交谈。这一小段最后一句他说我不敢猜想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一句提供的信息是非常关键的，他也就是说他的心情他的预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平静，所以他才会有不安有不确定，不知道见面之后会如何。

你的妻子是如此大方又美丽，你的孩子天真可爱，黏着叫阿姨。眼前的你还是老样子，多了些客气，我忽然好想逃出去。这些年好吗？问得很小心，却从你眼里看到欲言又止。何必想太多，何必让心底再起涟漪，相信你我只剩友谊。到了这两段呢，这两个人终于是见面了，看到对方已经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妻子美丽大方，孩子天真可爱，曾经的恋人好像没怎么变，还像当年一样，只是彼此之间有了距离，有了客气。他看到对方似乎是欲言又止，关于分开的这些年彼此到底过得好不好，一定是关心的，但是好像又不是一定要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否则呢，知道答案之后只会让自己想更多。因为如果对方过得好，那相信他们会彼此的祝福，但可能多少也是有些心酸，因为原本可以跟他共享这一份幸福的人应该是自己。那如果对方过得不好呢，自己可能也会觉得遗憾，如果当时再坚持一下，或者说

如果当时两个人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或许就不会走到分手的地步。如果对方过得不好，但现在也都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又能够怎么样呢？所以还不如就也还是不要多问，就只是简单的做朋友吧。

敏感话题我们都刻意在回避，习惯动作不听使唤，变得好僵硬。那些回忆排山又到海，一阵阵来袭，爱过的怎么能忘记？如果不是我选择离开你，你的心怎么会被别人占据？再没有勇气，也没有权利说我爱你，就算还会一直想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验，就是有一些习惯动作因为做了很长的时间，那在分手之后再见到那个人，有时候就是会条件反射的想要做出那些习惯性的动作，比如说看到他头发垂下来可能会想要帮他捋一捋，或者他要脱外套的时候会习惯性的想要帮他拉一下袖子等等，但是可能又会马上意识到现在不再是从前的关系，再这么做似乎不合适了，所以这习惯动作一下子就变得僵硬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听下去，我们终于明白当初的分开是因为我离开你，可是为什么离开呢？他并没有说，我们只知道即便分开了，但他还是爱着对方，会一直都思念对方。或许当初有什么苦衷吧，或许又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才会即便是爱着但依旧选择离开。

临别那一刻，一树野百合，让我再也忍不住哭泣。你从没忘记说我像他太任性，泪在眼眶里，不敢回头，走在人群里，踏上告别过去班机。这样的一个结尾，就像是一个故事完整的写到了尾声。对方送了他一束野百合作为道别，他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或许曾经对方也是这样时不时的送花给他，因为歌词里面有一句说，原来你从没忘记曾经你说我像野百合一样任性。但既然分开了，既然已经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曾经的一切就只能停在原地。最后一句写的是踏上告别过去班机，班机在这里是一语双关，他既是踏上了旅途的班机，因为前面一开始写说他是在这个旅行途中临时决定去拜访对方，所以应该是坐飞机去的。那同时这个班机也像是代表着过往时光的一班飞机，踏上这班飞机，他也就告别了过去。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柯以敏拜访，收录于1998年的专辑《拥抱我，拥抱你》。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蜜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蜜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蜜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

0: 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讲，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你今天过得还开心吗？欢迎你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在嘈杂的都市生活里，我们往往习惯奔波于工作呀、家庭的琐碎日常，很难偏安一处，给自己留一片空间来安心的休息。越处于外界压力中，越要学会自我关怀。或许在繁忙的一天中，能够抽出片刻，比如车厢、浴室，能够坐下来的那个短暂的时光，就会让你慢慢的放松，更释放压力，此后以更酷、更闪亮的姿态重回现实世界。即使生活里一地鸡毛，依然有一处地方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安放，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也接纳了更真实的自己，然后释放新的生命力。将有约今天关于治愈的这个部分呢，要来分享一些朋友他们提供的参考，哪些东西、哪些地方、哪些人在我们的人生里出现的刚刚好，他们一出现就让我们觉得被治愈了。

Daisy 说，晚上趴在阳台上看万家灯火，想到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烦恼忧愁，这家的孩子作业没写，那家的孩子恋情为了以后的考试和才艺展示，已经结婚的夫妻因为生活琐事拌嘴，中年人为了生活负担赚钱养家。好像相比之下，我的烦恼就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也很值得重视，但是可以和解。万家灯火中，若有一处属于你，是幸福；若那一处就是你，是自由。无论那盏灯为谁而亮，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9: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王木木佳这位朋友说呢，读书的时候啊，我最喜欢一个人盘腿坐在宿舍里，音乐外放，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但好像又想了很多。那样的一个下午，感觉全世界都是自己的。谁说不是呢？决定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其实通常是我们看这个世界的眼光和角度罢了。在同样发生的事情面前，不同的人的应对心态，也许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而安安静静地坐着，或者说是打坐的那个时刻，冥想的那个时刻，全世界真的都是你的。

皇帝帝说，在电影院看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治愈的事，一两个小时的黑暗当中，不需要思考应对讨好，没有微信叮叮电话，不用收到好的嗯嗯，只需要和自己在一起，又自在又放松。他说嗯嗯的时候，我就是忍不住看到就笑了。在我们的社交用语当中，微信里面嗯嗯呢，真的就是一个应对，而且是一个有些敷衍跟潦草的应对。有些人惜字如金，他们只回答问题，只说有价值的话，而很多人都在嗯嗯的无聊当中度过了。愿你在面对你想要认证的人事物的时候，让嗯嗯少一点，而也愿你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和你一起接受原谅并享受只给表情只回答恩的时候，依然很轻松也很满足。

董珊珊说，我的避难所之一啊，就是曾经小区里面的秋千。你知道吗，我总是半夜11点钟溜下去，因为那时候没有小朋友跟我抢啊。秋千上的我，星星摇啊摇，暂时抛掉烦恼思绪。如果坐在秋千上晃荡，还能够看到满天星斗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小区里的秋千大概也可以成为很多人心里的避难所吧。那可真是城市里难得的角落。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收听王佳和他的家人有约，今天要继续跟你说说关于治愈系的话题。其实当我在每一次节目里面说治愈系话题的时候，我也会听到有些声音觉得这些内容很鸡汤。当然我在编辑整理的时候一定是选了一些更能够打动人心然后更温暖的案例，那我当然也会屏蔽掉一些你听起来充满了负能量然后让你特别愤怒跟生气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接触那一部分的渠道真的是太多了，愤怒或者不开心的时节从来也不是被隐匿的，甚至你在你的真实的生活里不顺利还有烦恼也都不是少见的事情。所以我愿意在你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我同频存在，我们能够交流一些想法的时候，我集合不同人的故事跟你分享那些治愈系的时刻，因为我相信那也是我们的生活里会遇见的。我们把它像糖果一样一颗一颗储存在糖果罐里，它不那么甜腻，但它让你觉得这一刻生活是甜的。 Lakeside 说，我和他是异地恋，每天最幸福最美好的时刻就是听到他开心的声音，不论是身体难受还是疲惫，他都是我幸福的理由。和他在一起，我总心怀感激和珍惜，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做一个优秀的好男人，给他所有的温暖，做他强大的后盾。异地恋有可能削弱了在一起的某种真实感，却增加了彼此想象的美好度。

Stephen Song 说，如果你讲到那个避难所的时刻，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游泳，整个人在水里，你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你自己，至少是身体。往前游的时候，水里的水流声从耳朵两边往后走，就像是烦恼从脑袋里出来了。我游得越快，他们就离我越远。去年我游海豚池，在水里听到海豚发出的声音，跟在空气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那感觉好像我也不过就只是另一种鱼罢了。真的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人间值得。海豚们会来顶我的手，我扶着他们的背鳍，他们就会加速起来，带着我往前游，然后一跃往下，就带我完全进到水里。那一刻我像他们的玩伴，很开心，没有任何烦恼。哎，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跟我说他在海豚池里游泳的经历，水性多好，才会在某一个瞬间觉得自己是一条鱼，一条鱼的顺流逆流，一条鱼的自由自在。

弟说，之前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呢，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全英文的授课让我怀疑自己，想要改善却很有无力感。快节奏的城市，感觉没有人在意自己，无处诉说。有一天晚上上到天台，风轻轻的，突然看见了满个城市的灯光，双层巴士，人流。我突然那一刻很感谢自己高三一年的努力来到了这里，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心里也暖洋洋的，因为感觉我得到了整个世界，热泪盈眶。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

0: 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欢迎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关于治愈系的话题呢，依旧要来分享不同朋友们心里面的累积的回忆。有的时候是一个空间让你很有安全感，有的时候是一些人带给你安慰，还有的时候是一种关系，让你身处其中保持沉默也觉得被疗愈了。邱小磊说，我的疗愈空间应该是厨房，因为在切菜做饭的过程中不需要考虑其他，一心只关注食材本身，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空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可以控制的。控制这件事情对他人不是好事啊，但是对自己常常是有益的，因为自制力能够帮我们达成很多愿望和目标。

Tizzy 呢说，我们家在农村，热闹的菜市场，便宜实惠的蔬菜水果，还有路边的稻田，吹过稻田带着香味的绿色的风，还有村子里自由自在的小动物。这里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太多欲望，所以日子很简单。就是这样一个经济也许有点落后，也没有什么时尚可言的地方，但它总是可以治愈我。当生活在城市的我们，可能要用一些 APP 软件的方式去搜索那些看起来很自然、很清新、很质朴的地方的时候，有人告诉你，我就生活在那样的地方，听起来真是一件超讽刺的事。可是那么多人就是离开了那样的地方，来到拥挤的城市里，然后继续去寻找那样的地方。所以你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是有地方打卡，还是心灵在那里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憩？

汤洛燕说，我对图书馆是很有共鸣的。我听到很多人说，这样自己有安全感、有归属感的地方是图书馆，觉得很有共鸣。现在毕业了，没有什么机会去图书馆，家里面的书房呢，就成了我的治愈空间。我会根据书的类别，还有我阅读之后的喜爱程度来整理，有的时候整整一上午就在理书架。可是整理完这些书的过程，让我觉得非常的治愈。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收拾房间的人，你大概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在收拾的过程当中不断变得规律跟秩序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就是你繁杂的内心开始变得被清理、被规制的一个过程，它好像就慢慢的有条理起来。而书架更是如此，尤其是你带着对每一本书的记忆来把它放在不同的位置，在内心当中重新为它们做一个排序的时候，那些读过的书的字字句句好像在整理的过程里又纷至沓来，那些语言、那些文字足以疗愈。我是王佳，今天跟你继续分享了很多朋友们关于治愈系的话题。如果这样的一个空间、一个人或者是一种关系让你觉得很治愈，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下期节目当中能够听到属于你的分享。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大家晚上好。好朋友们晚上好呀，晚上好。哇，我们的好朋友静心是在成都，是到了成都，对不对？欢迎在成都是旅游，还是说在成都居住生活，我们的好朋友，欢迎欢迎欢迎大家。不管此时此刻呢，你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说已经回到家了，吃完晚饭了，在休息了，接下来两个小时呢，希望这些熟悉的老歌能够让你的心情来加加分。大家呢也可以来补充留言，来说说看哪些歌你一听就觉得它是让你有好心情的，一听哎你这个嘴角就忍不住要上扬的，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点歌。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木木晚上好，欢迎木木晚上好，光明晚上好，光明在岳麓区，小万在开福区，离得也不远。咱们最近不是那个桥也通了嘛，对不对？然后这速度又加快了，我们的距离呢又更近了。那今天咱们可以看到歌单里每一首歌呢，都会像是老朋友一样，一看到就会觉得很亲切很开心，或者说你看到歌名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感觉，一听这旋律就发现哎，它还挺让人愉悦的。如果你曾经在 KTV 抢过话筒，在随身听里面反复听过，或者说今天我们听到某段旋律好像被击中了某一段记忆，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告诉小曼，来留言。那今晚呢，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些好心情的制造者，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来补充来点歌。Hello, hello, hello, 棒棒你来了，棒棒，昨天你没有出现的时候呢，大家都在深情的呼唤你。所以因为我们的棒棒现在咱们才刚开始点赞赞就已经开始了吗？欢迎棒棒，晚上好。那我们第一首歌也是小曼呢想要送给我的好朋友们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真的很有年头的歌了。不过呢，后来它经过了很多个版本的翻唱，哎，你觉得它复古当中呢又还是不断的有新的生命力新的活力。来吧，一见你就上瘾。

到晚上了，到这个时候了，把烦恼先放到一边吧，我们来听听这些一听就会笑起来的歌。刚刚这首歌很有年头了，你是不是还曾经在某些很老很老的电影啊，或者说一些很有时代感年代感的一些记录作品当中有听到过这首歌，永远甜美的邓丽君。这首歌啊，发行于1980年，但是到今天啊，只要我一见你就笑那首歌响起，就好像能够想到那个眉眼弯弯的姑娘。她其实更早还有很多的版本啊。那我们先是从温柔又开心的声音给大家带来今天咱们第一首好心情之后呢，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欢迎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欢迎好朋友们停留在咱们的时光点创机。今天晚上都是好心情，一听他就笑的这些歌曲。如果你觉得哎呀，能够给你带来好心情的歌，它没有在咱们今天的歌单里面，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来点歌，到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跟小麦说说看，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如果是有开心。那是开心到什么程度呢？是10分开心、8分开心、5分开心，还是说会有其他的一些情绪，都可以来一起听歌，来一起聊聊天。大家呢可以来点点预约，或者来点个关注，对，这样的话呢，小麦一上线啊，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信号了。可以先来把我们的直播预约先来点一下，也可以来点点关注，新朋友们可以来点点关注哦。我们的好朋友们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那我们今天好心情的歌单，希望能够让你今天的心情来加加分。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有一点点迟到的好朋友，现在还有一些好朋友没来啊，昨天约定好了今天要准时到，但是现在迟到了。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知道的好朋友们，赶紧来跟小曼打打招呼吧，让我看到你们正停留在时光点唱机。我的好朋友们，今天晚上你来了吗？迟到了吗？欢迎我的好朋友们，可以来跟小曼聊聊天，跟小曼一起来听，一起来重温这些老歌。那今天咱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好心情。咱们今晚不聊工作，不聊烦心事儿，咱们今晚就来听一些经典老歌，让自己开心起来，把快乐值给拉满。咱们今天歌单里面有没有大家喜欢的想听的歌曲，也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也可以来说说看，来补充看看你觉得人能够让人很快乐的很开心的那些老歌啊，不一定说是那种啊节奏特别特别跳跃，你就觉得一听到就很美好啊。

0: 这个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这些歌曲都可以。当然了，如果说你想要点到除了主题之外的歌曲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那小曼呢，会在每个整点之前留出一些时间，给到我们的好朋友们，你们想听的那些歌曲。玉米坨坨说听到十四，14，我喜欢，也是我喜欢的歌曲。还有没有朋友想要听呢？就如果同时有几位朋友都提到了某首歌曲的话，小曼就会把它来置顶。玉米坨坨说今天必须上10万，大家加油！哦，对了，今天咱们也有隐藏歌曲，对，点赞的隐藏歌曲。但是，哎呀，我还没有准备10首这么多哎，大家可以继续来补充好不好？今天的隐藏歌单呢是粤语，粤语的这种很抓耳、旋律很轻快的、很好听的，也让你跟着节奏一起摇摆，这样的好听的歌曲。点赞已经破10000了，比心，比心，比心！玉米坨坨，别光点赞，好不好？还有我们的棒棒，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别光点赞，也可以跟小曼来留留言，也可以来点点歌，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第一首，好不好？第一首，咱们的这个隐藏歌曲马上送给大家，是什么呢？猜猜看，粤语，粤语的什么老歌？你觉得一听，哎，就会觉得心情很不错。来，听个前奏。
1: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

想当初太自卫，将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

0: 经听出来这首歌了吧，就是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是啊，我们今天隐藏的第一首歌曲分享给我们的好朋友了，来自张国荣哥，张国荣的《Monica》，是不是听着这个旋律，听着这个经典的老歌，忍不住要跟着一起来打打节拍，控制我们的脚，可能也是不受控制，手也不受控制了。今天咱们隐藏歌单都是粤语的经典老歌，而且呢都是这种旋律很轻快、很抓耳朵的老歌。看看我们点赞要是到20000了啊，20000了之后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呢？主题歌单就是好心情，好心情的歌曲。今天我们已经是听了第二首了。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但是后来呢，又经过了不同版本的一个翻唱。那我们也是一个过渡吧，从刘文正的《迟到》，然后呢，接下来会进入到流行音乐，那就用莫文蔚的这个歌做一个转场，打起手鼓唱起歌。它其实从经典民歌，然后呢，到这种有流行感的音乐节奏，莫文蔚的版本呢，它会有点像是一颗跳跳糖，让人呢就是忍不住跟着一起来，这个节拍来跺跺脚。哎，我们来听听看，打起手鼓唱起歌，会不会打开你的时光回忆呢？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起手鼓唱起歌，可能大家在不同的场景下听过不同的版本，那经过了莫蔚的一个改编，其实你会发现它其实多了一种那种都市感的那种洒脱啊，完全不一样了。玉米坨坨说，曼曼今天准备好了什么？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什么？坨坨，我要准备好什么呢？今天一定要到十万，到十万是不是？小曼要唱歌了是不是？那我唱什么歌呢？大家想要听我唱什么歌？唱简单点的好不好？拜托了，简单点的。但是，小麦呢，希望大家来点赞，是希望能够触发更多隐藏的惊喜啊。当然，大家想听我唱歌呢，点赞到十万的时候，我一定会给大家唱的。还有坨坨，手酸了，稍微歇一歇，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互动，来点歌好不好？今天咱们的好心情歌单。希望给我们正还在忙碌的朋友，像棒棒说还在加班，对不对？那希望今天咱们的音乐，这些老歌的旋律能够让你觉得像见到老朋友一样那么的熟悉，那么的亲切，然后觉得哇好开心。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能够让大家在今晚有一个好心情。好了，我们继续回到咱们的歌单里面。哇、哦、破两万了。 Moto 迟到了吗？你是不是迟到了？你还是在默默的点赞呢？好了，破两万了。那咱们今天第二首，哦，光明也在上班，大家都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哦，你说边加班边点，谢谢谢谢我们的棒棒，你真棒。那我们第二首歌曲给到大家，给到大家。今天咱们第二首隐藏歌曲，粤语的这种快节奏的好听的歌曲。哎，这首歌给大家来听听前奏，来吧，从前奏我们就开始听。什么歌？想起来了吗？

是一首张学友的快歌，然后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奏啊，就觉得它还是一首挺性感的歌，想想看跳的头发都乱了啊，根本停不下来。那跳舞的状态下面，是不是也还挺性感的呢？刚刚听到的是张学友这首《头发乱了》，来自咱们今天隐藏歌单的第二首歌曲了。今天大家速度很快啊，马上呢就已经是20000多了。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啦！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还有支持，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坨坨，谢谢棒棒，还有谢谢点赞的好朋友们哦。有些朋友就是默默的点赞。非常感谢大家啦，比心，谢谢大家。好，点赞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谢谢大家了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到我们好心情歌单，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听着小曼分享的这些老歌，给你的心情来加加分，好不好？每天呢，忙着工作，忙着生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琐碎的烦恼的倍感压力的事情，但是呢，这些老歌把我们一键快速切换到快乐状态。那今天咱们既然听到好心情的歌曲，怎么能够少了一首叫做好心情的歌，对不对？马上你看，笑声就来了。

团的舞台呢，永远就是充满了能量，充满了快乐元素。这首歌或许也是他们留给我们很珍贵的一个礼物，就是生活哪怕偶尔低电量，只要按下播放键，都能充

歌真的也像是小曼想跟大家来说的话，上天安排我们在这个时刻相遇在一起，我们都常被祝福说常常要有好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今天咱们这些老歌呢，给大家心情来加加分，大家也可以

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补充，来说说看哪些歌你一听就会有好心情。可以是比较久远的，你看咱们今天一开场就是一首很久远的老歌了，《一见你就笑》；也可以是稍稍近一点的，比如说20来年前的、10几年前的都可以。当然了，除了咱们今天的主题歌单，大家还想听其他的，自己想要听的歌曲，符合你当下心情的，觉得它又是很好听的，又是一首经典，又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推荐的，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点歌。还有大家别忘了，可以来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关注啊，也可以来点点预约。这样的话呢，小曼一直播一上线，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信号啦。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一直在点赞的好朋友，真的太棒了，太给力了，辛苦了，辛苦了，手酸不酸？酸的话稍微歇一歇啊。谢谢，不要那么累，好不好？我们可以来听着这个快乐的歌曲来打打节拍。马上要破3万了，3万的歌曲，我可能在听完接下来这首歌曲之后就要准备好了。来吧，接下来快乐颂。

快乐其实很简单，对不对？快乐也没有多复杂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一些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说，今天快乐的事情就是来点赞，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点赞，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坨坨，谢谢猫头，谢谢我们的棒棒，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怎么知道坨坨喜欢吃肉呢？对，棒棒可以当小曼的课代表似的，棒棒是铁粉，是不是？谢谢大家啦，谢谢大家，我们的这个好朋友。这个牛仔裤也很有意思，伸出你发财的小手，点赞的好朋友都发财啊！天哪，这是怎么咱们就变成一个要点赞的这样一个点唱机了吗？咱们是来点歌的，大家别忘了点赞的同时来评论区留言点歌好不好？我看大家今天点赞这个决心啊，还是很厉害的哈。好，大家继续点赞。咱们今天第三首隐藏歌曲要来分享了，继续给大家粤语的那些快节奏、很抓耳的歌曲，来吧，跟着一起，可能会要抖起腿来。

有没有听出来？有没有听出来是什么歌？我们点赞的朋友是不是一刻手都不想松开那个点赞键？那我们还有一直停留的好朋友，来听。

我们的好朋友木木说，之前张学友那首歌没听过，头发乱了没听过，对不对？但这首歌很熟悉吧，护花使者，来自李克勤。今天大家这点赞速度很快，我都还没有准备那么多首歌曲，所以大家想到什么粤语的很快节奏的好听的让人很开心的歌，欢迎来补充。

老实说，你听到这个节奏，你有没有忍不住跟着抖腿？很多经典的粤语老歌都是会让人听到就是忍不住跟着打节拍的。当然我们今天好心情的歌单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旋律和节奏，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晚上有好心情。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我们继续回到好心情歌单啦。那接下来这首歌可能节奏稍稍慢一点点，但是呢你看他也会唱到说给你好心情，一想到你啊就让我快乐。这歌名呢有这个原住民的吟唱，也有张惠妹的爆发力高音，但最打动人的还是那一种很纯粹的喜悦。来吧，一想到你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

0: 客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哎呀，想到这么多好朋友，大家在点赞啊，就是又很开心，然后呢又很心疼，大家这个手酸不酸，累不累？稍稍歇一歇没问题的，好不好？没有关系的，好不好？我们小曼呢已经收到了大家的心意了，谢谢谢谢我们的，棒棒，谢谢我们的，还有 Moto， 谢谢我们的，看一看啊，还有坨坨。怎么能少了坨坨，对不对？还有我们好朋友，就是刚刚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六月吧，一进来就被大家艾特说快点点赞，先别点歌，先点赞。六月，六月可能，我进入了一个什么地方？这不是一个这个听歌点歌的节目吗？怎么一进来冲进来就要开始点赞了？谢谢我的课代表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很开心。今天呢，真的，小曼看到大家。看到大家好朋友都在，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啦！啊，大家想要听什么开心的好心情呢？疯狂在点赞了，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六月，谢谢。有没有很错愕？我进了一个什么地方？怎么一进来冲进来，大家所有人都喊我点赞？是这样的，咱们时光点唱机呢，不是一个听歌点歌的一个地方嘛，对不对？小曼呢会准备歌单，大家可以一边听着这些经典的老歌，一边来留言点歌。然后呢，点赞呢是可以来触发咱们的隐藏歌单，这是小曼给大家的隐藏惊喜，就像开盲盒一样。可能呢有一首歌，哎，突然是让你觉得有意外的惊喜啊，但是慢慢的就，大家就开始点赞。点赞点赞点赞，要小曼唱歌了，所以呢，新朋友可能都一头雾水。哦，我点赞，我点了，我点了，但是我点了要干嘛呢？就是这样的，小曼呢有一个承诺，点赞到10万的时候呢，我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唱歌，就会开麦唱歌。所以我也真的很，就是很开心又很忐忑的是，大家呢也不知道小曼唱歌怎么样。但是呢，就已经开始点赞这么支持了，所以诚惶诚恐，非常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的好朋友们给大家比心了。好，我们今天呢，小曼的隐藏歌单还真没有准备10首那么多，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分享，多多来贡献一下，你觉得那些很好听的粤语的，让人一听就有好心情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点孙燕姿第一天是不是？好的。看到告诉我好吗？忙着点赞。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感觉我们的坨坨像是一个班长，就是给大家来分配任务、交代任务。来吧，第一天，第一天也是一首能够让人很开心的歌曲。来吧，我们来听一听孙燕姿的第一天。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她那张专辑呢，染了一个红色的头发，然后呢，在这种蓝天的映衬下面啊，就对比非常的强烈，也能够让人觉得啊，很明媚，然后一看到就会有好心情。

孙燕姿的第一天，来自我们的好朋友玉米坨坨的点歌，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今晚的好心情呢？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停留在时光点唱机，来听听歌，来点点歌，来聊聊天，来点点赞，也可以来点点关注，好不好？然后呢，点点预约，因为有些老朋友可能有时候说，哎，小曼，我忘记这个你上线的时间了。那最快捷的一个方式就是先来点个预约，这样的话呢，小曼一上线，你就能够收到我的信号了，好不好？点关注呢，当然也是，就不会说找不到小曼在哪里了。非常感谢，感谢我的好朋友们一直的守候，一直的停留，一直的关注，谢谢大家。赶快点赞，对，咱们点赞到4万的隐藏歌曲，来吧，小曼还准备着呢，四万的还准备着啊，到后面哦，到10万的可能就要大家来贡献你觉得好听的那些粤语歌曲。歌单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听听看吧，来听听看，能不能听到前奏就听出来是什么歌？提示一下吧，来自刘德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个隐藏歌单的第四首歌曲了，听着听着马上要开始放第五首歌了，放第五首歌了。你看啊， Pencil 一刚来刚打招呼，然后呢就开始被拉着说赶紧点赞。Pencil 说怎么回事，你不点歌吗？就开始点赞吗？大家也可以点歌，也可以点赞，然后也可以来点点关注，好不好？非常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来到时光点唱机，小万呢和好哥一起来陪伴大家。那我们五万的歌曲好不好？马上开始分享，我们点赞到五万的这首好歌，来听听看啊、哦，是不是你也会跟唱的？最近啊，这歌又火起来了，它其实是一首老歌了，但是呢，它最近又还挺火的。

谭咏麟的《卡拉 OK》OK，最近这两年这首歌又重新因为短视频平台啊又火起来了，所以你别说老歌的生命力真的你很难讲的，就可能他当年他很火，但是呢可能在几十年之后他突然爆火，现在因为短视频平台嘛，大家呢就是会有很多各带情绪的 BGM，所以呢也是带火了很多很多的老歌。那刚刚听到的是咱们隐藏歌单的第五首歌曲了，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们疯狂点赞之后啊，触发到的第五首隐藏歌曲。谢谢大家，给大家比心。坨坨，我还是很喜欢你那个名字的，还是很喜欢玉米坨坨这个名字的。但是因为其实小曼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就是平台会有一些些的规则，对不对？所以呢，那时候不是跟大家说，小曼分享这个。这个码嘛，对不对？二维码嘛，对不对？然后呢，就让大家快速的看一看，快速的来截个图，就是因为对平台会有一些它的一些规则在，所以呢，大家也别着急，好不好？我们慢慢的，好不好？会有更多的方式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好不好？那今天呢，大家可以先来点歌，先来点赞，可以先来点关注，可以先来跟小曼留言，来聊聊天。棒棒，明天能够改回你的不是棒棒了，我看到棒棒留言了。玉米坨坨，明天能改回你之前的名字吗？我还是很喜欢你之前那个名字的，好不好？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继续来听歌。咱们今天来吧，歌单，今天的好心情歌单，好心情歌单。我们继续啊，已经是听到第六首歌曲了，接下来呢是第七首歌，来自陶喆的歌曲。昨天我们分享陶喆的时候呢，有好朋友就说：“哎呀，陶喆真的还是挺厉害的，歌曲听着一点都不老，不觉得。”

很陈旧。接下来这首歌，你感性吗？它是90年代末的歌了，都还不是千禧年之后的歌曲了。但是你感觉，他这首歌一直在唱，音乐类的舞台也在唱，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歌单当中也在偶尔的会循环来听到，就是陶喆的《找自己》。这个前奏那个雨声的采样呢，真的好像瞬间把我们带回到1999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陶喆的《找自己》，有没有在这个音乐旋律当中找到快乐的自己呢？这首歌当年真的是横扫各大音乐榜，它唱出了太多人的心声。被生活推着走的

之后，谁不想淋一场大雨就惊醒呢？你找刺激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一趟旅行，是吃吃美食，还是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呢？也可以到弹幕来告诉小曼，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找到你快乐的那一首老歌，那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它是什么呢？有没有在咱们今天的歌单里呢？有没有在今天好心情的歌单里？刚刚听到的是陶喆带来的《找自己》，大家别忙着点赞啊！点赞之余呢，也可以跟小曼来聊聊天。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咱们要回到90年代了啊！今天我们分享好心情的歌单的时候呢，有一位我们的时光好友说：“那怎么能够没有草蜢呢？对不对？草蜢在那个年代啊，就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种劲歌热舞、disco 复古的这个，现在听起来是复古的旋律和节奏了啊，那听起来就。”

图图，你三台手机在点赞，你是怎么点？这样点吗？这几个两个手都一起用到了吗？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晚上好。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来自草蜢的宝贝对不起来了，我们今天歌单里面的第八首歌曲了。然后呢，刚刚一边在听歌的时候呢，咱们的点赞不是已经破6万了吗？来吧，我们第六首隐藏歌曲小曼还准备了，第七首就等大家来点了。等大家来点，咱们今天隐藏歌曲呢是那些很经典的粤语的快节奏的，让人一听就会有好心情的旋律。接下来这首歌呢，它很经典了，唱的也很多，但是呢，我不确定这首歌会不会大家听到就会摇摆着有好心情。

两千话的处处吻，还有没有让你跟着一起来抖腿？今天咱们隐藏歌单啊，大家点赞触发的隐藏歌单呢，都是这种，粤语的快节奏的好歌、老歌啊，很多都会让大家在打节拍的过程当中就有好心情。那小曼呢，今天悄悄说准备的这个隐藏歌单就准备了6首啊，待会儿点赞破70000的时候，希望我的好朋友们来。推荐推荐，好不好？来分享分享，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些，能够让人一听就会有好心情的粤语的经典好歌。谢谢坨坨，坨坨，坨坨，抱抱坨坨，抱抱坨坨，抱抱坨坨。本来呢，坨坨是一片好心，一片好意，但是呢，因为有一些规则，所以呢，抱抱坨坨。好，那我们继续来听好歌，好不好？继续来听好心情的歌曲，希望能够让你。就是扫去刚刚的不开心，能够心情愉快起来，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呢，可能很多朋友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听过了，因为它不像是有些歌曲它，

还有不断的改编啊，翻唱啊，在音乐舞台上在唱啊，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被用作 BGM 呢，所以你觉得好像这些老歌经常听到。这首呢，它是当年啊，就是林志颖那会儿，就是大家还记得吗？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做亚洲小旋风，那个时候他唱了很多好听的歌。这首歌曲呢，就是那个时期他给大家唱到的一首《芹菜》，也是一首很快乐的歌曲。然后你看，唱把这个蔬菜唱到歌里，也就是那个年代啊，你会觉得哎，

0: 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你说曾经的这些歌还挺有意思的，一个芹菜能够唱到一首歌里面。然后呢还有一首歌，它的歌名呢叫做鸭子。我今天再仔仔细细把这首歌的歌词又看了一遍，就更加不能理解啊。你看这开始啊，这歌曲的开篇的场景呢就是很偶像剧的场景，然后紧接着唱呢就是要让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嗯，这个逻辑在哪儿？

听到的是苏慧伦这首歌曲，叫做《鸭子》。刚刚还没有来得及说啊，你看，他就是很有意思。他开篇是那种偶像剧嘛，然后他又唱的说：“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为什么要让自己像那只骄傲的鸭子？”当年这首歌很火，然后呢，不断的去跟唱，但是呢，真的没有想过他这个逻辑在哪儿。但是你看，当年这个啊哈去吧，还是传遍大街小巷的，对不对？咱们今天好心情歌单给大家，刚刚是第10首歌了，苏慧伦的《鸭子》。然后咱们点赞不是破7万了吗？刚刚呢，我们今天一直晚上在很辛苦点赞的坨坨说能不能放0713，然后正好呢，我们一位朋友也说想要听《活该》，还有我们来自广西的好朋友 L 说一首隐藏歌曲。好，我们待会儿把陈慧娴稍稍往后放一点点，好不好？我们先来听这首0713的《活该》，快乐再出发，大家看过没有？如果没有看过的话，那今天算是捡到了一首好歌，哼，好不好？来吧。跟大家来分享点赞破7万的隐藏歌曲，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这个歌，不那么熟悉啊，但是呢，它却很好听。

唱出那首熟悉的老歌，你是否也想起了那年夏天呢？咱们时光点唱机，希望总会有一些旋律能够触发你的时光回忆，让你会想到你记忆当中那些很美好的瞬间、很美好的片刻，然后积攒呢能量和好心情，给当下、给未来我们更多的能量。继续回到我们的好心情歌单。好心情歌单里面啊，我们刚刚是插播了一首隐藏歌曲之后，继续回到咱们的第11首歌曲了，简简单单的一首《简单爱》。2001年的夏天，周杰伦他还不是周董，那个戴鸭舌帽的害羞男孩，写着说："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简简单单的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0: 地长，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两首老老歌。首先呢，这一首它最早的版本应该是在1940年代白光的原创，但是因为这个年代比较的久远，再加上那个时候这个歌手们他们咬字发音的这个唱歌的习惯，可能我们现在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听清楚他在唱什么，所以后来我今天就特别找了很多个翻唱的版本一一的去对比，最终呢就选了这样的一个陈思安的版本，这样的一个编曲是我最想要给你听到的感觉。

听到这样的一个节奏，好像特别的适合跳舞。那么这首歌叫做《怀念》，作曲人是我们内地非常早期的一位作曲家陈瑞珍。那么白光的《等着你回来》也是他的创作。刚才听到的《怀念》是他在1948年发表的一个作品，后来有很多的歌手先后翻唱，一直流传到现在。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样有一点古老又有一些节奏的气息延续下去。接下来这首歌呢，原本它是牙买加的一首传统民歌，在1950年代被填上了中文歌词之后，同样也是被无数的歌手翻唱。今天我们听到是小凤姐的版本，这首歌叫做《香蕉船》，听起来特别的有东南亚的风情，而且呢，在里面你还可以听到一点点水流的声音，满载的香蕉船正。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4: 听随性单元，每个星期一个小时，都是我们最轻松没有任何的理由随意听歌的时间。前段时间呢，我突然听到了一首在我小时候听过的歌曲，这又是一首如果没有听到我可能几乎就要彻底遗忘的作品，真的是非常的庆幸可以找回来对于这样的好听的旋律的记忆。

你那伍思凯《爱的过火》听起来有一点恰恰的感觉，类似于像这样恰恰的曲风，总是给人一种娱乐感。比如说，草蜢是练阵线，联盟也是非常典型的恰恰。还有接下来这一首《旺夫》，两个恰恰好，听起来也是特别的开心。

0: 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一节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歌好像都可以让人回到曾经青春年少，并不一定是我们少年的时候听过的歌，而是它歌词的内容非常的有少年感。首先呢，这一首叫做《像我十五岁的生活》，来自陈势川。陈势川他在发第一张专辑《喜欢可以试穿》的时候，因为拍 MV 要跟女主角表演一些比较暧昧的情绪，然后他就非常的害羞，不太放得开。可是呢，那个拍 MV 的过程好像也让他仿佛回到了生命中当年情窦初开的时刻。于是拍完了 MV 的第二天，他就写下了这首歌。

听到陈势川《像我十五岁的生活》，流行音乐当中有那么多那么多关于青春、关于年少时光的作品，因为那是一段还不复杂、还不需要考虑太多现实因素的时光。关键呢，是我们永远都回不去，没有办法再拥有，就会让一件事物变得更加的珍贵。而接下来这个名字，在曾经的校园民谣大军当中，它不那么容易被人们想起。曾经呢，这个流行过一段时间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这首歌就是他的创作，他叫做陆学军。我们听到他这首《爬山》。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听随性单元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以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过一些音乐人，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会用化名，然后说到倪慧红是李宗盛的化名，谐音李慧红。那一度呢，有人传说还有另外一个倪慧昌，谐音是李慧昌，说这也是李宗盛的化名。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资料可以证明他到底是谁，可是从他创作的风格来推断，我觉得他不太像是李宗盛。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蔡幸娟这首《爱的花园》，就是倪慧昌词曲创作。

听到蔡幸娟《爱的花园》，我经常觉得蔡幸娟好像不是一位流行歌手。虽然她其实跨越了歌坛很多年的时间，但可能是因为她的曲风、她的唱法，似乎一直都是独立于流行之外的另一种味道的经典。那刚才说到倪慧川，有人呢怀疑这是李宗盛的化名。那在我能够查到的资料里面，倪慧川这样的一个名字，最早出现是在1990年蔡荣祖的专辑里面，好几首歌曲都是他的创作。那可能是因为蔡荣祖当年呢，他是在滚石唱片旗下的一家子公司巨石音乐，也就是庄信哲的那一家公司，可能是因为这个滚石系发行的作品吧，所以呢，有人会有这样的猜测。总之，我们现在是没有什么资料可以佐证倪慧川到底是不是李宗盛。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蔡荣祖这首《从此不再爱我》，词曲署名也是倪慧川。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一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这本

0: 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

0: 乘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2: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洁、罗玉雯、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3: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你今天过得还开心吗？欢迎你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在嘈杂的都市生活里，我们往往习惯奔波于工作呀、家庭的琐碎日常，很难偏安一处，给自己留一片空间来安心的休息。越处于外界压力中，越要学会自我关怀。或许在繁忙的一天中，能够抽出片刻，比如车厢、浴室，能够坐下来的那个短暂的时光，就会让你慢慢的放松跟释放压力，此后以更酷更闪亮的姿态重回现实世界。即使生活里一地鸡毛，依然有一处地方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安放，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也接纳了更真实的自己，然后释放新的生命力。

江有约今天关于治愈的这个部分呢，要来分享一些朋友他们提供的参考，哪些东西、哪些地方、哪些人在我们的人生里出现得刚刚好，他们一出现就让我们觉得被治愈了。

Daisy 说，晚上趴在阳台上看万家灯火，想到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烦恼忧愁，这家的孩子作业没写，那家的孩子恋情为了以后的考试和才艺展示，已经结婚的夫妻因为生活琐事拌嘴，中年人为了生活负担赚钱养家。好像相比之下，我的烦恼就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也很值得重视，但是可以和解。万家灯火中若有一处属于你，是幸福；若那一处就是你，是自由。无论那盏灯为谁而亮，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0: 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王木木佳这位朋友说呢，读书的时候啊，我最喜欢一个人盘腿坐在宿舍里，音乐外放，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但好像又想了很多。那样的一个下午，感觉全世界都是自己的，谁说不是呢？决定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其实通常是我们看这个世界的眼光和角度罢了。在同样发生的事情面前，不同的人的应对心态也许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而安安静静地坐着，或者说是打坐的那个时刻，冥想的那个时刻，全世界真的都是你的。

黄弟弟说，在电影院看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治愈的事，一两个小时的黑暗当中，不需要思考应对讨好，没有微信叮叮电话，不用收到好的嗯嗯，只需要和自己在一起，又自在又放松。他说嗯嗯的时候，我就是忍不住看到就笑了。在我们的社交用语当中，微信里面嗯嗯呢，真的就是一个应对，而且是一个有些敷衍跟潦草的应对。有些人惜字如金，他们只回答问题，只说有价值的话，而很多人都在嗯嗯的无聊当中度过了。愿你在面对你想要认证的人事物的时候，让嗯嗯少一点，而也愿你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和你一起接受原谅并享受只给表情只回答恩的时候，依然很轻松也很满足。

董珊珊说，我的避难所之一啊，就是曾经小区里面的秋千。你知道吗，我总是半夜11点钟溜下去，因为那时候没有小朋友跟我抢啊。秋千上的我，星星摇啊摇，暂时抛掉烦恼思绪。如果坐在秋千上晃荡，还能够看到满天星斗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小区里的秋千大概也可以成为很多人心里的避难所吧。那可真是城市里难得的角落。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收听王佳和他的家人有约，今天要继续跟你说说关于治愈系的话题。其实当我在每一次节目里面说治愈系话题的时候，我也会听到有些声音觉得这些内容很鸡汤。当然我在编辑整理的时候一定是选了一些更能够打动人心然后更温暖的案例，那我当然也会屏蔽掉一些你听起来充满了负能量然后让你特别愤怒跟生气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接触那一部分的渠道真的是太多了，愤怒或者不开心的世界从来也不是被隐匿的，甚至你在你的真实的生活里不顺利还有烦恼也都不是少见的事情。所以我愿意在你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我同频存在，我们能够交流一些想法的时候，我集合不同人的故事跟你分享那些治愈系的时刻，因为我相信那也是我们的生活里会遇见的。我们把它像糖果一样一颗一颗储存在糖果罐里，它不那么甜腻，但它让你觉得这一刻生活是甜的。 Lakeside 说，我和他是异地恋，每天最幸福最美好的时刻就是听到他开心的声音，不论是身体难受还是疲惫，他都是我幸福的理由。和他在一起，我总心怀感激和珍惜，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做一个优秀的好男人，给他所有的温暖，做他强大的后盾。异地恋有可能削弱了在一起的某种真实感，却增加了彼此想象的美好度。

Stephen Song 说：“如果你讲到那个避难所的时刻，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游泳，整个人在水里，你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你自己，至少是身体。往前游的时候，水里的水流声从耳朵两边往后走，就像是烦恼从脑袋里出来了。我游得越快，他们就离我越远。去年我游海豚池，在水里听到海豚发出的声音，跟在空气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那感觉好像我也不过就只是另一种鱼罢了。真的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人间值得。海豚们会来顶我的手，我扶着他们的背鳍，他们就会加速起来，带着我往前游，然后一跃往下，就带我完全进到水里。那一刻，我像他们的玩伴，很开心，没有任何烦恼。哎，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跟我说他在海豚池里游泳的经历。水性多好，才会在某一个瞬间觉得自己是一条鱼，一条鱼的顺流逆流，一条鱼的自由自在。

弟说，之前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呢，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全英文的授课让我怀疑自己，想要改善却很有无力感。快节奏的城市，感觉没有人在意自己，无处诉说。有一天晚上上到天台，风轻轻的，突然看见了满个城市的灯光，双层巴士，人流。我突然那一刻很感谢自己高三一年的努力来到了这里，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心里也暖洋洋的，因为感觉我得到了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不准。

0: 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

0: 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欢迎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关于治愈系的话题呢，依旧要来分享不同朋友们心里面的累积的回忆。有的时候是一个空间让你很有安全感，有的时候是一些人带给你安慰，还有的时候是一种关系让你身处其中保持沉默也觉得被疗愈了。邱小磊说，我的疗愈空间应该是厨房，因为在切菜做饭的过程中不需要考虑其他，一心只关注食材本身，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空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可以控制的。控制这件事情对他人不是好事啊，但是对自己常常是有益的，因为自制力能够帮我们达成很多愿望和目标。

Tizzy 呢说，我们家在农村，热闹的菜市场，便宜实惠的蔬菜水果，还有路边的稻田，吹过稻田带着香味的绿色的风，还有村子里自由自在的小动物。这里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太多欲望，所以日子很简单。就是这样一个经济也许有点落后，也没有什么时尚可言的地方，但它总是可以治愈我。当生活在城市的我们，可能要用一些 APP 软件的方式去搜索那些看起来很自然、很清新、很质朴的地方的时候，有人告诉你，我就生活在那样的地方，听起来真是一件超讽刺的事。可是那么多人就是离开了那样的地方，来到拥挤的城市里，然后继续去寻找那样的地方。所以你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是有地方打卡，还是心

康洛燕说，我对图书馆是很有共鸣的，我听到很多人说这样自己有安全感有归属感的地方是图书馆，觉得很有共鸣。现在毕业了，没有什么机会去图书馆，家里面的书房呢就成了我的治愈空间。我会根据书的类别还有我阅读之后的喜爱程度来整理，有的时候整整一上午就在理书架。可是整理完这些书的过程让我觉得非常的治愈。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收拾房间的人，你大概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在收拾的过程当中不断变得规律跟秩序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就是你繁杂的内心开始变得被清理被规制的一个过程，它好像就慢慢的有条理起来。而书架更是如此，尤其是你带着对每一本书的记忆来把它放在不同的位置，在内心当中重新为它们做一个排序的时候，那些读过的书的字字句句好像在整理的过程里又纷至沓来，那些语言那些文字足以疗愈。我是杨佳，今天跟你继续分享了很多朋友们关于治愈系的话题。如果这样的一个空间一个人或者是一种关系让你觉得很治愈，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下期节目当中能够听到属于你的分享。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在踏进家门的时候，不曾有一半分他可以这样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我轻轻地唱，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两首老老歌。首先呢，这一首它最早的版本应该是在1940年代白光的原创，但是因为这个年代比较的久远，再加上那个时候这个歌手们他们咬字发音的这个唱歌的习惯，可能我们现在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听清楚他在唱什么，所以后来我今天就特别找了很多个翻唱的版本一一的去对比，最终呢就选了这样的一个陈思安的版本，这样的一个编曲是我最想要给你听到的感觉。

听到这样的一个节奏，好像特别的适合跳舞。那么这首歌叫做《怀念》，作曲人是我们内地非常早期的一位作曲家陈瑞珍。那么白光的《等着你回来》也是他的创作。刚才听到的《怀念》是他在1948年发表的一个作品，后来有很多的歌手先后翻唱，一直流传到现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样有一点古老又有一些节奏的气息延续下去。接下来这首歌呢，原本它是牙买加的一首传统民歌，在1950年代被填上了中文歌词之后，同样也是被无数的歌手翻唱。今天我们听到是小凤姐的版本，这首歌叫做《香蕉船》，听起来特别的有东南亚的风情，而且呢，在里面你还可以听到一点点水流的声音，满载的香蕉船正在驶。

0: 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听随性，
1: 听随性单元，每个星期一个小时都是我们最轻松没有任何的理由随意听歌的时间。前段时间呢，我突然听到了一首在我小时候听过的歌曲，这又是一首如果没有听到我可能几乎就要

那伍思凯《爱的过火》听起来有一点恰恰的感觉，类似于像这样恰恰的曲风，总是给人一种娱乐感。比如说草蜢《失恋阵线》，联盟也是非常典型的恰恰，还有接下来这一首《旺夫》，两个恰恰好，听起来也是特别的开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一节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歌好像都可以让人回到曾经青春年少，并不一定是我们少年的时候听过的歌，而是它歌词的内容非常的有少年感。首先呢，这一首叫做《像我十五岁的生活》，来自陈势川。陈势川他在发第一张专辑《喜欢可以试穿》的时候，因为拍 MV 要跟女主角表演一些比较暧昧的情绪，然后他就非常的害羞，不太放得开。可是呢，那个拍 MV 的过程好像也让他仿佛回到了生命中当年情窦初开的时刻。于是拍完了 MV 的第二天，他就写下了这首歌。

听到陈势川《像我15岁的生活》。流行音乐当中有那么多那么多关于青春、关于年少时光的作品，因为那是一段还不复杂、还不需要考虑太多现实因素的时光。关键呢，是我们永远都回不去，没有办法再拥有，就会让一件事物变得更加的珍贵。而接下来这个名字，在曾经的校园民谣大军当中，它不那么容易被人们想起。曾经呢，这个流行过一段时间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这首歌就是他的创作，它叫做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听随性单元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以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过一些音乐人，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会用化名，然后说到倪慧红是李宗盛的化名，谐音倪慧红。那一度呢，有人传说还有另外一个倪

会昌，谐音是你会唱，说这也是李宗盛的化名。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资料可以证明他到底是谁，可是从他创作的风格来推断，我觉得他不太像是李宗盛。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蔡幸娟这首《爱的花园》，就是你会昌词曲创作。

听到蔡幸娟《爱的花园》，我经常觉得蔡幸娟好像不是一位流行歌手。虽然她其实跨越了歌坛很多年的时间，但可能是因为她的曲风、她的唱法，似乎一直都是独立于流行之外的另一种味道的经典。那刚才说到倪慧川，有人呢怀疑这是李宗盛的化名。那在我能够查到的资料里面，倪慧川这样的一个名字，最早出现是在1990年蔡荣祖的专辑里面，好几首歌曲都是他的创作。那可能是因为蔡荣祖当年呢，他是在滚石唱片旗下的一家子公司巨石音乐，也就是庄信哲的那一家公司，可能是因为这个滚石系发行的作品吧，所以呢，有人会有这样的猜测。总之，我们现在是没有什么资料可以佐证倪慧川到底是不是李宗盛。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蔡荣祖这首《从此不再爱我》，词曲署名也是倪慧川。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

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5: 毛伟明六一前夕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坚持教育优先，呵护快乐成长，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我省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儿童节活动，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
5: 我省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启程赴疆。
4: 岳阳各地亮出绝活，用接地气的服务让企业发展无后顾之忧。
5: 衡阳县蓝莓果迎枝，山野亦清香。
4: 邵东市雷霆出击查隐患，铁腕整治烟花爆竹非法经营。
5: 2026年麻阳苗族自治县传统龙舟邀请赛在锦江河畔圆满落幕。
4: 大家好，我是李丹。
5: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5: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征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4: 在第76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长沙市中雅培翠学校看望慰问师生，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

0: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记者刘畅报道。
1: 在中亚培穗学校南校区，毛伟明听取学校办学情况介绍，观摩书香课堂、体育训练等教学活动，并向课间休息的孩子们亲切问好。他指出，教师们要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培养人才，教育引导学生始终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培育更多全面发展、创新拔尖的栋梁之才。他鼓励孩子们始终保持对知识的渴望，保持对探索的兴趣，勤学知识本领，练就强健体魄，快乐学习，快乐生活，快乐成长。毛伟明还来到学校食堂检查明厨酿造情况，强调校园食品安全无小事，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进一步加强全链条监管，确保师生吃得放心安心。慰问中，毛伟明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特别关心，寄予厚望，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保障教师待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用爱心耐心呵护好每一个学生。全省少年儿童要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胸怀远大理想，涵养优秀品格，坚持勤学善思，保持身心健康，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副省长王俊寿、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31号，湖南省第三届儿童体育大会怀化市运动会在怀化市体育学校火热开展，还同步开展快乐六一趣味体校主题活动，全校师生欢聚一堂，以运动活力与美食温情共庆六一国际儿童节，现场欢乐不断，氛围热烈。
0: 本次运动会设障碍大闯关、百位竞速等活动，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活力四射。障碍大闯关率先登场，平衡木、跳栏架、仰卧起坐层层挑战，同学们奋勇冲刺，默契配合。紧随其后的百位竞速趣味赛更是高潮迭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在规定时间内用身体巧取零食，接力协作，妙趣横生，赛场笑声不断，热闹非凡。
3: 我很开心，我参加了这个障碍比赛，我跑的第一个，就是我感觉还挺开心的。
4: 在这个抢零食大赛里，我抢了很多零食，我觉得很激烈，然后呢，特别好玩，然后呢，让我们收获了很多好吃的。
1: 在儿童节来临之际，怀化市沅陵县总工会工作人员走进凉水井镇小学，开展工会暖心、快乐伴成长六一儿童节关心关爱活动，为困难学子送上节日暖心礼物与美好祝福。
0: 活动现场，工会工作人员为100名困难学生发放书包、文具套装、作业本、圆珠笔等学习物资，同时工作人员与留守困境儿童面对面谈心交流，细致询问孩子们日常学习、生活情况和心理状态，耐心倾听孩子心声，并送上暖心寄语，勉励孩子们乐观面对生活，勤奋刻苦学习，常怀感恩之心，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一份份暖心物资，一句句温情叮嘱，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来自工会大家庭的关怀与温暖。沅陵县总工会持续聚焦乡村未成年人关爱工作，建立长效关爱机制，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心理关怀、节日慰问等暖心服务，切实发挥工会桥梁纽带作用，用心守护乡村儿童茁壮成长，助力县域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0: 5月31号上午，为丰富乡村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双牌县龙柏镇九甲村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阵地，组织开展六一儿童节趣味文体活动暨红领巾志愿服务活动，让村里的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

0: 欢度节日，在实践劳动中淬炼成长。
1: 在九甲村活动现场，彩色画笔、精美剪纸、趣味套圈道具整齐摆放，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活动专门面向村内留守儿童、少年儿童开展，设置了套圈游戏、手工剪纸、创意绘画等丰富多彩的趣味项目，全方位满足孩子们的兴趣爱好。趣味套圈环节人气满满，孩子们自觉排队，有序参与，凝神瞄准，抬手投掷，一次次精准的命中，收获了文具、小零食等精美礼品。现场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手工剪纸区域内，孩子们认真学习剪纸技巧，小手灵巧翻飞，一张张普通彩纸变成形态各异的花朵、小动物，尽显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绘画体验中，孩子们自由落笔，大胆配色，以乡村美景、幸福生活、节日童趣为主题，画出心中的美好世界。一幅幅稚嫩鲜活的画作，彰显着纯真童心。九甲村小朋友张浩成。
2: 明天是六一儿童节，今天村里组织了画画、剪纸、套圈的活动，我玩得特别开心。我还跟着小朋友们一起做了捡垃圾的活动，我以后也要做一个文明的小学生，爱护环境。
0: 欢乐的趣味活动过后，实践育人课堂同步开讲。村里组织全体参与活动的少先队员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志愿行动，孩子们戴上红领巾，化身小小环保志愿者，拿着垃圾袋、垃圾夹，对村主干道两侧花坛草丛、沟渠边上的白色垃圾、纸屑杂物、枯枝落叶进行全方位清理。稚嫩的身影穿梭在村落小道上，成为美丽乡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通过亲身劳动，孩子们切实体会到环境卫生保护的重要意义，养成爱劳动、讲文明、护家园的好习惯。双牌县龙柏镇九甲村党总支部书记、村主任单媛媛。
3: 本次六一趣味活动，我们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妇女儿童青年之家、活动广场等阵地，将趣味娱乐、美育手工与志愿服务相结合，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快乐充实的节日，也在劳动实践中树立了环保意识和责任意识。下一步，九甲村将持续聚焦少年儿童精神文化需求，常态化开展系列活动，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此次六一主题活动，寓教于乐，知行合一，既丰富了乡村儿童的节日体验，温暖了乡村童心，也以沉浸式实践活动培育了少年儿童的文明素养和家国情怀，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朝气蓬勃的少年力量。
0: 31号，我省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启程赴疆，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出席欢送仪式并致辞。郭灵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即将奔赴新疆履职的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祝贺，提出殷切期望。
1: 他强调，援疆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治国安邦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实际行动促进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发扬湖湘儿女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精神，用心用情做好产业援疆、民生援疆、智力援疆、文化润疆各项工作，多做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在吐鲁番再立新功、再创佳绩。要始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充分展现湖南援疆干部人才的良好形象。
0: 援疆干部人才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扬吃苦耐劳的援疆精神，圆满完成援疆工作任务，以实干实绩彰显三乡儿女的责任担当。
1: 湖南企业服务年火力全开，岳阳各地也亮出服务绝活，干部们化身护企员，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用接地气的服务让企业发展无后顾之忧。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敖氏报道。
0: 在华容高新区，企业有事干部跑腿可不是一句空话。湖南恒新新材料的燃气升级，企业原本用煤气罐，想换燃气却面临报价高、管道

0: 靠施工协调难等问题，高新区干部主动靠前，带着企业跑部门对接燃气公司，仅用一个多月就完成近300米管道施工，不仅拿下优惠价，还全程保障施工安全。湖南恒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荣基地总经理李新乐：
1: 他们从来不在这里吃饭，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他们比我们还急些，就召集这些部门来一起来协商解决了。
2: 在一系列惠企政策的加持下，恒星新材料去年产值达9.6亿元，今年一季度产值同比增长15%，外贸出口占比40%，产品远销欧美市场。今年以来，华荣高新区走访企业76家，解决诉求29条，依托县级海关服务站，助力4家企业外贸破零，进出口额近1.2亿元。华荣高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毛善峰：
3: 为了加强主导产业的发展，目前园区已完成了16公里的蒸汽管网和4.2公里的污水管网的新建，持续的擦亮华荣有道、服务周到的这张名片，全力的保障园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岳阳县湖南修身堂生物科技想参加比利时农业展会，拓展海外市场，却因参展费用达不到省市补贴门槛，正着急发愁。岳阳县商粮局在走访中发现了这一痛点，迅速联合财政贸促会出台专项政策，对未达上级补贴标准的企业，最高给予50,000元县级的扶持，精准补上政策缺口。靠着这笔补贴，企业顺利参展，一举拿下600万元的海外订单，蜂蜜柚子茶、双柚汁等特色产品成功打入欧洲市场。湖南修身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易经：
4: 这个政策有效地降低了我们的营销成本，也让我们可以专心地拓展市场，让我们对未来更有信心。
2: 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送上门，岳阳县构建起全周期外贸服务体系，建立重点企业跟踪机制，开圆桌会，列需求清单，链式招商，精准赋能。从参展补贴到出海护航，从政策推送到问题闭环解决，一套组合拳助力岳阳县制造扬帆出海。目前已有6家企业申报参展补贴，越来越多本土企业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打响名气。岳阳县商粮局党组书记冯莹：
5: 外贸是衡量县域经济外向度的重要标尺，接下来我们会在筑起出海上持续发力，构建精准、系统、高效的服务体系，让更多岳阳县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叫得响、卖得好。
0: 近年来，岳阳市深入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通过构建5个工作机制、5个推进专班、5个工作组工作体系，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实打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截至目前，全市共派出走访干部2555人，累计走访企业5005家，召开座谈会325场次，收集涉企问题诉求1457条。
2: 初夏清风拂面，山野果香四溢，眼下衡阳县金兰镇数百亩蓝莓陆续成熟，饱满果实缀满枝头，正式进入采摘佳期。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悠然感受初夏乡村的美好风光。
0: 走进爱喜蓝莓园，清甜果香萦绕四周，连片蓝莓植株枝繁叶茂，长势旺盛。翠绿枝叶间，一颗颗饱满剔透的蓝莓缀满枝头，裹着一层天然细腻果粉，宛若散落林间的蓝宝石，分外惹人喜爱。游客们穿梭在绿意盎然的果林之中，精心挑选蓝莓，悠然惬意的采摘体验，让大家在山野中放松身心，尽享初夏乡村的闲适与美好。游客邹杰清：
6: 今天天气特别好，然后跟着我的朋友们一起过来采摘蓝莓，这里的蓝莓特别甜，等一下好我还要带几斤回去给我的家人朋友一起分享。
2: 2014年，果园负责人周小春在村里流转200多亩荒山，深耕蓝莓特色种植业，果园采用生态种植模式，实行精细化管护，培育栽种蓝雨、绿宝石、布里吉塔等优质特色品种，依托不同品种错峰成熟的优势，基地采摘期从5月中旬延续至7月底， 采摘周期长，鲜果品质优，每逢采摘旺季，果园

0: 吸纳周边村民参与果实采摘、分拣打包等工作，助力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衡阳县金兰镇爱喜蓝莓园负责人周小春：
1: 附近的一些村民到我这里过来采摘，采摘就是有时候很多客人嘛，他们就是说有些就是喜欢过来买那个现成的嘛哈，我们就采一些放到这里备用嘛。我们这里就是说住的时间比较久了嘛，今年从开荒到现在有12年了，所以就是也有那个很多老顾客他们都知道了嘛。就每年他们反正到这时候一般就是5月20几号啊，5月25、26号开始就有很多人也开始陆陆续过来采摘了。
2: 小小蓝莓果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如今蓝莓采摘油已成为衡阳县金兰镇特色农旅新名片，既丰富了乡村休闲旅游业态，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更有效激活了镇村特色产业活力，为当地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0: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邵东市响应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省级部署，在仙茶桥镇查处一起非法经营无标识烟花爆竹典型案件。
2: 近日，邵东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在仙茶桥镇开展烟花爆竹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时，发现当地阿凡烟花爆竹店内存在严重违规经营行为。经现场核查，该店货架及隐蔽仓库内共存放无正规流向标识码的烟花爆竹15件。邵东市仙茶桥镇安监执法中队队长刘阳兵：
3: 我们现场检查发现，这批烟花爆竹没有正规的流向标识码，无法追溯生产源头和销售渠道。经初步调查，当事人是从上门推销的无资质人员手中采购，共进货17件，截至检查时已非法销售2件。
0: 该行为违反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20条第2款，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当向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采购烟花爆竹的规定。执法人员当场下达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和查封扣押决定书，将全部非法产品查封扣押，并对该店铺依法立案调查。
2: 针对此次案件暴露出的问题，邵东市依托已建立的应急加公安加市监加交通联合执法机制，在全市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聚焦城乡结合部、闲置房屋等非法经营存储高发区域，运用智慧监管平台远程巡查，提升监管精准度，同时组织全市烟花爆竹经营户开展警示教育和法规培训，要求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台账登记、限量存放制度。
0: 在强化排查整治的同时，邵东市从源头管控风险，严格实行零售网点只减不增，已将合法网点从635家压减至480家，削减率24.5%。同时推广储销分离模式，实现销售与储存物理隔离、人药分离、智能管控，有效解决超量存放、风险集中问题。邵东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政工室主任曾寿云：
4: 截至目前，邵东市聚焦城乡结合部、闲置房屋等区域，累计检查明天689架次，整改隐患186项，查处非法行为32起，没收非法烟花5886件，行踪立案4起，处罚3.3万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雷霆行动各项工作要求，加大排查整治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烟花爆竹违法行为，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2: 5月30号，2026年麻阳苗族自治县传统龙舟邀请赛在锦江河畔圆满落幕。来听记者杨晨、通讯员张卓、严琦、张杰的报道。
0: 烈日悬空，波光粼粼的河面上，古典迅疾，饶影翻飞，伴随着号子声的呐喊，2026年麻阳苗族自治县传统龙舟邀请赛迎来了最终的巅峰对决。最终，怀化麻阳苗族自治县高村镇龙舟队夺得冠军， 怀化麻阳苗族自治县郭公平擎天战龙队、湖南泸溪村州龙舟队分获亚季军，因天气未能完赛的广东佛山九江园林龙舟队以2分51秒084创下单边最快成绩，获颁苗疆非洲奖。与他一同受邀的另外八支外省市县队伍虽未参加全部比赛，却将友谊与专业留在了锦江。怀化麻阳苗族自治县郭公平擎天战龙队滑手黄艳新：
3: 我们一个多月的训练最终获得了这么好的成绩，我们心里和非常的自豪，我们对得起我们的父老乡亲们。
2: 今年的麻阳传统龙舟邀请赛5月26号燃情开奖，来自香港、广东、江西、浙江等地的多支队伍和麻阳本土的龙舟队伍共1800余名运动员竞渡锦江，在苗乡的碧波上挥桨破浪、冲滩呐喊，最终15支龙舟队完成比赛，在急流激荡中逆水争锋，迎来巅峰对决。湖南泸溪村州龙舟队滑手王浩然：
5: 感觉学到了很多东西，非常的开心，然后也非常的满意自己的成绩。
0: 麻阳龙舟从清代开始逐渐演化成当地民间最大的体育赛事和文化盛宴，今天的麻阳人正把龙舟的冷资源转化成文旅的热经济。5月中下旬开始，借势龙舟系列赛事带来的客流高峰，麻阳推出苗乡灯运千人展演，利用湖南省级非遗麻阳花灯戏，打造沉浸式、行进式民俗文化景观。龙舟这一麻阳人民祖辈延续下来的文化符号和血脉印记，还将在碧波荡漾的锦江河上续写新的故事与传奇。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省统计局消息，2026年第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将于6月1号启动。湖南省样本为5034户，9382人，在全省14个市州同步展开。本次调查的对象为国家统一抽取清单中的指定人员和相关衍生人员。调查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调查的标准时点为2026年6月1号0点，6月25号前完成。第二次调查的标准时点为2026年11月1号0点，12月5号前完成。调查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公民身份号码、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使用电子采集设备入户询问，当场填报。
0: 湖南省气象台消息，6月1号，省内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号，受高空槽和中低层西南气流的影响，湘西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气象台专家提醒，防范6月2号湘西北较强降雨过程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风险。关注6月2号湘中、湘南局地高温天气对生产生活、公众健康等的影响。加强水稻等作物田间管理，适时开展中稻移栽等工作。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6: 好的，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 工业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 10.9%。
7: 民政部等2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工作的通知。
6: 文旅部、中宣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等8方面重点任务。
7: 商务部就欧委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表示，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6: 今天至6月2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6: 6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
7: 文化和旅游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新设计、业态植入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将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大单元组成。
7: 广东省政府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
6: 山西太原推出太原电子军人卡扫码免费乘公交服务，让山西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免持实体证件，享受便捷出行服务。
8: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7:0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江九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加油
1: 早
0: 上好，
1: 上好
0: 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1: 星期一上班这么激动是吗？
0: 典型的还没睡醒啊。今天在辛苦竞选带班了啊，因为玲姐这一周休年假了。早上好的群里边朋友们应该也看到了哈，玲姐跟大伙儿就一个一个请假了啊，包括她自己也发了朋友圈啊。如果不相信的朋友，哎，自己去看一下朋友圈，我们没错，大伙儿啊。哎呀，老话讲得好啊，玲姐一休假，你这房倒屋塌呀，真的是。啊，玲姐一不在，我要操心的事情变得更多了啊。所以这一周呢，大家如果比如说关于旅游啊，安顺房产呐、啊，包括想买东西啊，乱七八糟各种事儿，反正只要是跟我们台里边相关的，你这周你就不要找玲姐了，你就找我就好了啊。玲姐这一个礼拜，她就尽情的驰骋在不知道某一个角落的祖国的大好河山啊，让她踏踏实实休假就好了。然后这周呢，辛苦竞选再带一周班啊，大伙儿多多捧。
2: 这不巧了吗？

0: 朋友们发现没有，最近身边啊好像悄不喵的流行起了一件事儿，什么呢？种菜。
1: 哎，你还别说，真刷到了、哎、就是有人调侃啊，说以前呢见面聊的是吃了吗，
0: 啊对，
1: 现在聊的是你种的东西发芽了吗。
0: 真的，我把社交平台一打开啊，你看以前发的都是什么下午茶啊、健身房、九宫格，叭叭的各种自拍啊。
1: 嗯，
0: 现在你经常能刷到各种网友分享的啊，自己家种的这个番茄今天长了几颗、嗯、啊，辣椒结了几个。哎呀，你仔细追几个，你会发现比追剧都精彩。

0: 真的、
1: 哎、我刷到了，就是我最开始刷到的记得是一个人种的小番茄啊、
0: 嗯、
1: 就是只有一个拇指大那么大、
0: 哎、那也太小了，
1: 但是发出来了，但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啊、嗯、关键是就是你种的好不好小不小另说，大家这个分享欲啊，自从那个帖子开始那是拦都拦不住、
0: 哎呀
1: 啊、就是说到我刚刚说的这个帖子啊，它的标题我记得写的是本人于2026年的5月种出了一颗番茄望周知，
0: 哎呦这事儿太大了，再嚷嚷点吧，嚷嚷到联合国去哎呀就这个，好家伙那语气不知道的以为发现什么新大陆了呢啊！一颗番茄说的好像登陆火星了似的，
1: 嗯，
0: 但你别说啊，那底下评论区非常精彩，简直就是一个都市种地成果汇报大会啊！
1: 还特意翻了一下啊，
0: 嗯、
1: 就底下网友们纷纷留言，我就昨天晚上又刷了一遍，
0: 啊、
1: 已经看到各种盘点了。我、哦、不知道有没有你有没有刷到 啊？就是都晒出些各种东西。我们今天等会儿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而且有一条评论我觉得说的有点搞笑、
0: 啊、
1: 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在我们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
0: 啊、
1: 很流行在某软件里偷菜，
0: 那 QQ 空间嘛，那谁不偷那些？
1: 对，
0: 那电脑中偷，起早贪黑的。
1: 就事隔多年啊，所以有网友就看到最近大家各种分享的帖子，就说：“哦，种菜的血脉终于又觉醒了。
0: ”中国人骨子里边的种菜基因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也不知道最近大家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有没有刷到相关的视频？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公众号当中啊，一起来探讨一下自己刷到这些视频时候的一些心得啊，看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或者关联到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点滴。好吧，咱们下一节回来接着聊。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9: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0: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9: 赶紧的，都中午11了，
10: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11: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首先问问静轩啊，今天什么日子你知道吗？
1: 哎，还用说吗？咱们的节日啊！
0: 嗨呀，咱们的节日啊！我谢谢你，你还是善良啊，愿意把我难过进去。确实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我们在这儿呢，首先要恭祝所有收听咱们节目的大朋友以及小朋友们
2: 节日
0: 快乐！
2: 呼呼。
0: 希望大家不光是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边，而是通过这样一个日子啊，让自己的一整年的每一天，都能够保持童心啊，像孩子一样快快乐乐的啊。当然，像我这个年龄，已经不期盼自己还能再成长了。我说身高方面啊。
1: 哦，这个意思是，哎，我突然想到啊，就是在你小时候有没有关于六一儿童节的印象？就是学校会搞活动
0: 啊，
1: 发点好吃的糖。
0: 对，不搞，我们放假。
1: 哦还说啥嘞？
0: 不是你们不放吗？
1: 是这样的，我记得当时啊，小学的时候，本来那个下午下课就早嘛，三点或者四点吧，不太记得了。然后呢，基本上就是上午上一两堂课，中午到下午两点之前会搞那种联欢会的活动。
0: 六一还
1: 对，
0: 哎呀，
1: 而且特别有仪式感，就是全校把教室腾出来
0: 啊，
1: 给就是因为是小学嘛，就是给各个年级的小朋友搞活动。
0: 哎呀。
1: 嗯，然后就是搞活动还可以赢得奖品，他就不是白送你，让你特别有获得感。
0: 嗯，那还挺好。六一儿童节有各种这个属于孩子们的活动啊。
1: 对，就所以就是想跟大家说啊，就算你今天上班，可能有的朋友小时候也有那种就是获得奖品的经历，你今天可以自己给你自己买点好吃的，没关系的。
0: 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啊，你小时候有没有竞选讲到的这种。

0: 儿童节表演节目，咔咔的这个那
1: 哦，
0: 个，完给自己就是赢得了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奖励啥的啊，
1: 嗯。
0: 给我们讲一讲，挺有意思的啊。啊，当然啊，我们小的时候六一好像是放假，然后我之前听说咱们长沙啊，好像现在的小朋友们有。

0: 经巴巴，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1: 那会儿咱们说到啊，说最近网友们种菜的这个血脉是突然间觉醒了，晒得五花八门啊。有人晒了纽扣那么大点的小黄瓜啊，就那么点儿，吃的时候得呲着牙，那不是啃，那是剔牙呢，那是
2: 啊、哦，那是剔牙，牙缝宽的还吃不稳当了是吧？还有啥呢？
1: 还有个福建网友啊，种出了一个本土版的山东大萝卜。福建网友啊，种出了一个
2: 本土
1: 版的山东大萝卜。那照片一晒啊。比那手指头粗一圈，底下评论说了，说这萝卜可能是种子水土不服吧，揣这个山东户籍长出了个福建体型啊。
2: 我还特意拿指头比了一下啊，那你说到这个、比小是吧，那个一口食的迷你小西瓜必须拥有姓名，真的
1: 一口的西瓜
2: 啊，就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真的就一个拇指那么大的小西瓜，
1: 指甲盖那么大点儿。还有有意思的啊，有种胡萝卜的，满怀期待拔出来一看，哎呀，那小玩意儿长得跟人参似的，盘根错节，非常抽象。底下评论里边问啊，说你这到底种的是萝卜还是开盲盒开出了树根子呀？
2: 你看，还有人种了草莓啊，说忙活了大半年，好几个月拿出来结了一颗，还舍不得吃，而且这个大小也比较奇特啊，就是也比一个大拇指盖啊大不了多少。他最后摆在桌上，天天看啊，天天拍，最后呢啊直接给看蔫了。
1: 好心酸呀、好心酸呀。但是话又说回来啊，也有那种天选种地人晒出来那个玩意儿让人直接破防
2: 啊。
1: 有人第一次种番茄，好嘛，那果子结的啊，密密麻麻一串一串的，跟水晶似的。
2: 哦，是那种小番茄
1: 啊，那长得一串一串多好啊，红不灵呢。
2: 还有种辣椒的啊，他说随手把籽啊扔到花盆里就没有再管了，结果呢长成了一棵小树啊，果压之低。
1: 所以你看这事儿它就很有意思。
2: 嗯，
1: 不管种出来的是歪瓜裂枣还是硕果累累，这帮人啊有一个算一个，提起种菜俩字儿那脸上都是堆着笑啊，可喜欢种那玩意儿了
2: 啊。可能就是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吧？
1: 啊，
2: 你有没有这种种菜经历？
1: 有啊，那小学你们有没有劳动课呀？
2: 我印象里小学劳动课我是没有这样的自己种菜的经历。
1: 妈呀，我们劳动课我记得有一堂那个课老师布置的任务就是这个学期每个同学要自己种出一盆东西来。
2: 哦，想起来了，小时候有那个豌豆。
1: 对，我严重怀疑就是我们老师当时这个课的那个内容启发是受到那个哈利波特那种魔药学那。种的小玩意儿一拎出来，叭叭尖叫那个玩意儿，我怀疑我们老师从那儿取了经啊。然后我们种什么呢？因为小孩嘛，你让种很大的东西，他肯定是不现实的。那种点简单的吧，水培大蒜。水培大蒜
2: 谁的主意？
1: 弄那个那时候那个娃哈哈冰红茶
2: 啊，
1: 把那瓶子一剪开，一剪一半，
2: 是那个纸盒的，
1: 不是，就是普通的那塑料瓶子，把它剪开了，留底下那一半盛水嘛，扔半大蒜进去，就是往里边盛点水，扔半大蒜进去，
2: 不用管了，
1: 不用管了，然后放到阳台那儿。最可怕的是这东西它确实它会生根，它会发芽，
2: 最后到什么程度吧？你就说，
1: 就屋里边全是那个臭蒜水味儿。然后后来受不了了，因为太臭了呀，受不了了，我奶奶给倒了。倒了之后呢，就觉得说孩子自己辛苦，当然也不太辛苦吧，孩子自己动手种的，你又不能泯灭了孩子的童心，怎么办呢？改土培。
2: 哦，改土培。
1: 改土培啊，家楼下花坛里边得挖了一小碗土，
2: 嗯，
1: 再整瓣大蒜进去，然后呢又生根发芽了，过了也就三四天吧，就发芽了。那蒜苗最后长一米多高，都不往上长了，因为你再往上长它折。它断，
2: 那最后横向发展了，
1: 啊，这断，然后我奶奶看那个头都已经开始往下垂了，
2: 嗯，
1: 然后菜刀割了一段，完晚上就是做菜的时候往里边扔两段那个蒜苗借个味儿，
2: 还能有这样的发展呢？
1: 真的真的，我奶奶当时给切了，我就觉得可有意思了。
2: 哎呦，
1: 水培大蒜，土培大蒜啊！
2: 哎，大家有没有这样相同的经历？就是。我回忆了一下啊，就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我的印象，自己种东西就是那个魔术豌豆，就是你那个罐子上，它可能提前，要不就是告诉你，或者就是不告诉你，它到时候种出来那个豌豆一发芽，上面印着什么恭喜发财，天天开心。
1: 我的天哪，魔术豌豆，
2: 对，
1: 好遥远的东西啊！
2: 我当时种了好几个呢。
1: 哎，我也买过那个玩意儿，但我好像没种成功过。
2: 哦，那个貌似挺简单，没比你那个难多少啊。
1: 妈呀，我觉得我那个应该是世界上最。

0: 简单的农作物了。甚至我觉得它的难度啊，仅次于蒲公英发芽。那蒲公英，你家里边，比如你有蒲公英，你打一喷嚏，它那种子落哪个土里边，它自己就生根了。
1: 看，说起来，我们好像小的时候都有这样经历啊。现在这个风回流了，然后你看，刚刚有说啊，种的好的，啊，种的不好的，有一个总结说的挺好，就是你种的好不好，那是面子，你通过这个事儿。心里舒坦才是里子，就是好多人哎呦琢磨了一下，哎呦种菜这件事儿吧，本质上是治愈自己一个方式，可能在土里你能找到生活欠你的那种踏实和获得感。
0: 种个菜还种出哲学来了你。
1: 哎，你听我说啊，
0: 啊
1: 这个种菜第一课叫什么呢？对抗焦虑
0: 啊，这也对抗焦虑
1: 啊。你想啊，把这个种子埋下去了
0: 啊，
1: 你急不急？
0: 那肯定着急啊，那着急想看成果呀。
1: 啊，你急啊，你就恨不得蹲那儿盯着啊，5分钟看8回。但是人家种子不管你急不急啊，它有自己生长的节奏。
0: 啊，还真是。这玩意儿你催它也没有用啊，你催它它也不发芽，你骂它它听不懂。人就那么安静的待着啊，该喝水喝水，该晒太阳晒太阳，对吧？
1: 你看。万物自有节律啊！我看到一个网友留言了，说挺好。他说，他自己尝试种了一下，每次给他的种的这个植物啊，换盆啊，修剪啊，浇水，包括加点那种营养素
0: 啊，
1: 他的呼吸会不自觉的慢下来。
0: 哎，你贴耳朵凑近一听啊，那个植物，
1: 带这么大喘气儿。就不一定每个都这样啊，
0: 不行，给你家那个农作物加个氧气罐吧。你看泥土虽然不说话，但好像什么都说了，你只管深深扎根，时间自会安排它开花结果
1: 啊，只会大喘气儿。而且还有网友也说，就是你看他尝试了种菜啊，还能治一种现代人的通病啊，急躁。
0: 那是
1: 大
0: 伙儿也都急。
1: 对啊，就是比如说你种一颗番茄啊，从播种到它红透，少说就是以10天为单位吧，而月季它可能更长时间，你这个插下去等1年左右才能看见像样的花骨朵。有人说比较精辟啊，说种菜的人好像不容易发脾气，情绪比较稳定，因为菜不听你的，它照样按自己的节奏，你拿它一点办法没有
0: 啊。那倒是，你着急没有用啊，对吧？这就逼着你必须要慢下来，你习惯了这种慢，生活里边那些焦虑啊好像你就被稀释掉了。你会发现时间不是跟你作对，它是你的朋友，对吧？种子会破土，伤口会愈合，所有的等待最后都会以某种形式回应你。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图啊，挺好。我们每个人啊，成长经历当中的或多或少的都会受到一些伤害，包括你比如失恋分手啊，升学这个考试成绩不佳，找工作不顺心，对吧？被朋友背刺，反正这都种种种，包括亲人的离世啊，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坎坷艰难困苦啊。我们我看到那个图片啊，说什么呢？把这些艰难困苦比喻成一个小黑丸子。小黑丸，你自己是一个透明的那种玻璃瓶子。我们都以为啊，说时间会冲淡一切啊，然后那个画面我们是原本想象当中啊，是这个瓶子是这个里边这个丸子越来越小，
1: 丸子越来越小
0: 啊，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些东西它会逐渐被时间给冲淡。对吧？这里边这个黑丸子会越来越小。但其实呢，这些东西啊存在过之后它就一直搁在那儿了。你心里边有了裂缝，其实这个裂缝你不可能完全愈合，你好像没有这事儿似的。但是呢，真正的情况应该是什么呀？这瓶子会越来越大，是我们自己的心境在提升。对吧？你看看这一关，你是不是很难看到我有这种哲学的一面，是吧？
1: 哎呦，有没有同感吧？你就说，
0: 哎，这确实
1: 是这个理儿，
0: 没毛病啊。所以说，你平时你多去思考啊，包括你看种菜，你即便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你盯着那个小苗苗啊，一天一天的往上长，你依然能够在它身上获得你自己人生的感悟，是吧？说到底，甭管收获多小，哪怕就是那么一颗纽扣黄瓜，也是你自个儿亲手种出来的，对吧？你这份快乐，我觉得就比什么都值得了啊！你拆一块地什么，你拆完就完事了。你像我种个蒜苗，我们家还能炒菜呢。所以说，朋友们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大伙儿可以回忆一下子自己儿时啊，有没有关于种菜啊、泥土啊，跟这些相关的一些故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跟竞选我们两个一起留言分享互动喽。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努力早起的意义在于，当收获来临时，我们觉得一切都值得。加油，早上好！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0: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决定爱情，财经点对点。

0: 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泡泡玛特迎来强势上涨。根据了解，此番行情走高与知名投资人段永平大举布局相关。泡泡玛特29号大涨之后，段永平在雪球平台上接连两次发布同款表情包，引发市场热议。
1: 比亚迪召开改为智能化战略发布会，发布中国首款4纳米制程智驾芯片玄机 A3， 已开启规模化量产，支持 L3、L4 自动驾驶。通过三颗芯片的高效协同，实现超2100 TOPS 的总算力，同时兼顾功耗控制和算力的利用率。
0: 去哪儿接到多个航空公司的通知啊，自2026年的6月5号啊，就是出票日期，自6月5号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而今年4月和5月，国内燃油费啊附加还是连续大幅上调啊，这一次呢是今年以来首次下调。
1: 小鹏集团董事长何小鹏在访谈当中表示，机器人可以穿衣服，甚至有头发，但是它不能有自己的脸，必须要和人有一定的差距。何小鹏称，机器人不能有自己的脸，有一些是因为恐怖谷效应，有些是因为其他的法律和社会的效应。面对主持人提问怎么面对和友商的竞争时，他表示，我觉得我们和每一家都是友商，也都是同盟者，也可能是竞争者。我相信在九系这一次都给出各自不同的看法和理解。
0: 36氪获悉，新网达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已经量产达到10000毫安的手机电池。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今天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未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的规定。
0: 根据第三方市场统计的数据显示， iPhone 17系列在中国市场的受欢迎程度远超行业预期，上市至今的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3000万台。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第20周，也就是5月11号到17号的时间节点， iPhone 17系列在国内的总销量已经达到约3040.55万台，整体市场表现十分亮眼。
1: 苹果公司备受期待的 Siri 重大升级将成为下一代 iPhone、iPad 和 Mac 软件更新的核心亮点。据悉，苹果 Siri 迎来15年来的最大改版，更多人工智能的功能将推出。
0: 眼下，国产光通信产品订单火爆，走俏国际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景气态势。多家企业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呢。A 股市场上，今年以来光纤和光模块概念持续升温。截止到5月28号收盘，万德光模块 CPO 啊概念指数，万德光纤的概念指数啊，年内涨幅均超过了100%，分别为104.76%和108.48%。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7:38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加油早上好，哎，问候各位早上好啊，我是佳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静璇。
0: 哎，今天早上啊，再次辛苦静璇给带班了啊。然后今天早上咱们聊到了这个种菜的话题啊，刚才我们两个聊的还挺热闹的。然后我们导播老师就说了，说我们家那个怎么种都种都长不大啊。刚才到直播间里边跟我们两个还聊天呢，说家里边种的什么什么玩意儿，完就烧根了啊。然后妹子一听啊，那大老爷们的那个。
1: 还有。
0: 啊，菜球，你看菜球发着照片啊，哎呦我天！但是菜球，我跟你这跟我们聊的不太是一回事啊。
1: 对，
0: 你这明显是大地里边种出来的呀。我家里边哪有这个条件呢？上哪给你整片地去啊？
1: 多好啊！
0: 哎，我真的，他们家这辣椒长的啊，
1: 嗯，
0: 你看这辣椒长多辣椒啊！啊，这西红柿长的多西红柿啊！啊，但你这西红柿大小差不少啊，那可能还得长啊，有两个明显是发育不良。
1: 哎呦，这个挺红。
0: 哎，这挺好，这哎呦，嘎嘎红啊。这西红柿这一串的都是绿的，这还没好呢。这辣椒这真好，这而且这辣椒看起来好像挺辣的样子。
1: 哎，这个是樟树岗吧？
0: 樟啊？
1: 是不是？
0: 你这玩意儿你能看出来吗？
1: 这因为我看底下打弯，就是那个螺旋状。

0: 壮，我在想是不是、啊、
1: 打弯就是螺旋，就是张叔长
0: 啊、
1: 我老买打弯的。
0: 我的判定是这样，看起来像。
1: 是不是啊，蔡琴、嗯、如果是张叔长的话，你给竞选回复一下吧、
0: 啊，
1: 解答一下我们两个心中的疑惑。
0: 对。
1: 中国人骨子里边对于种地的这份热忱啊，有没有别的朋友啊，种的什么东西可以晒出来让我们欣赏欣赏啊？之前有不少朋友在那个群里边什么都晒过，说自己那个在自己家院子里边啊，或者是在老家什么的，老家有的那个有地啊，有院子啥的啊，都种的什么东西，一片一片的啊，一树一树的，那时候给我们拍的可壮观了啊，到时候可以晒一晒啊。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有一同学，然后他们家呢有院子，院子挺大的啊、
0: 嗯、
1: 就是以前那种农家院。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家那个院子进去之后啊，左右手两边各有一棵树，一边是樱桃树，一边是杏树。杏树、
0: 哦、
1: 这两边这两棵树。
0: 嗯，
1: 然后每年啊就是到了什么季节，是春天啊秋天，反正就结果，
0: 嗯，
1: 到对应的季节就结果。然后这小子每次啊都拿那个塑料袋子啊，那么装这一大塑料袋子，满满一袋子，然后带到班里边，然后给我们哥几个就挨一起拾掇吃了。
0: 哇，这么好的回忆、
1: 哎、可好了，我跟你说、
0: 哎、
1: 没有一个甜的。
0: 我想
1: 杏，我跟你说，我头一回吃过酸蹦起来了。然后因为是自己家种的嘛，这种啊、
0: 嗯、
1: 然后他又不是说专门种的那种果园果树什么的、
0: 嗯、
1: 其实就是自己家院里边随便种的一棵果树，
0: 嗯，
1: 然后这么多年成活下来，往自己开花结果挺好啊。然后他也没有故意施肥啊、
0: 嗯、
1: 杀虫什么的，就导致那个杏一切开之后里边经常有小虫子。
0: 你从此能直视这个杏儿吗？
1: 但挺好、
0: 嗯、
1: 我老师经常拿那说事儿，就说这孩子你看就是很有心性，每年到这个时候一开花结果什么、
0: 嗯、
1: 第一件事儿就是弄一袋子拿到学校里跟老师同学们分享，即便这果子不好吃、
0: 嗯、
1: 啊，但是他愿意跟大伙分享，证明他心里边有大伙。
0: 哦，就这么多年，当时那么多年同学每年都这样，
1: 每年都这样雷打不动。
0: 哦，我还想到一个事儿、
1: 嗯、啥呀，
0: 就是我印象当中杏是不是要用那个杆子打下来，是这个意思？
1: 没有，他们家那个他都爬树上摘的。
0: 哦，
1: 他说了，他小时候就是他只要一犯错嘛，他爷爷在后边追着就打他。
0: 嗯，
1: 就拿那个我们东北这笤帚嘎子，咱们这边就扫帚、
0: 嗯、
1: 啊，拿扫帚就打他屁股，就追他跑，然后他害怕，他就往树上爬。
0: 哦，每次从班里带来的这个由来是因为他被打了，爬树上去摘的、
1: 哎、因为小的时候老上树，所以是腿脚非常灵便。跟猴子似的。
0: 你有没有这样经验？
1: 我们家没有树。
0: 哦，你没爬别人家树上去？
1: 对，那没有，我们家没有树。但是我小的时候家里边那个因为我没写完作业，然后我爸爸就扬言要打我。你看东北父母有一句万能的语句叫你等回家的。
0: 哦，
1: 你等回家的啊，回家一关上门，来你过来，来你过来，我不打你
0: 啊。好熟悉啊，
1: 你记住这句啊，你过来我不打你，我跟你说他准打你。三十六计兵不厌诈。然后那次就是我爸爸在外边说你等回家的，给我整害怕了、
0: 嗯、
1: 我就躲到了我奶奶我姥姥家的那个备厨里边。备厨什么呢、
0: 嗯、
1: 我不知道那个具体叫法子，我该怎么跟大伙讲啊。
0: 备厨
1: 就是东北不是有炕吗，
0: 嗯，
1: 我们那炕的一边啊，以前的炕上边会有那种放被子的那种橱柜。
0: 哦，
1: 不是说现在咱自己那个装修自己打那种橱柜，不是、
0: 嗯、
1: 是那种是那种老式的那种一个柜子，里边放那个被褥什么的，放在炕头上的。
0: 嗯
1: 啊，然后小的时候小孩都喜欢钻在里边去睡觉去，因为很有安全感。
0: 嗯
1: 啊，封闭嘛，然后里边又暖和又软。
0: 嗯
1: 啊，我就藏到那里边了。然后我爸呀我姥姥他们找我一下午没找着，
0: 也没想，完全没想到在那儿。
1: 后来我睡着了，从那里边一翻身，从那个里边掉回来了。哎呦，我给我打的那天呢，好家伙，
0: 好歹没躲掉。
1: 大伙儿有哪些关于这个童年啊有意思的这个故事跟经历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进行留言哈，跟我们讲一讲你儿时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儿。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刚才我们在四群啊，四群，看这个是蚊子啊，晒了一张这个是杨梅树呗，长着杨梅啊。
1: 今天还没吃杨梅，
0: 挺好。哎，我们家小区就我们家楼底下有一棵那个杨梅树，前两天我看上面也是挂了很多果子了啊。然后我当时就跟我媳妇儿就琢磨说这东西好吃吗？啊，它会不会很酸啊，就很难吃什么的。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得出的结论是它应该不太好吃。
1: 怎么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0: 但凡它好吃的话，院里边那些矮姐已经把它摘走了。
1: 哦，
0: 叫什么？就是那个我们之前去橘子洲嘛，橘子洲上面有很多柚子，大伙儿记得吧？
1: 嗯，
0: 啊，很多柚子，甚至那柚子都掉到地上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当时上面就是很多树上面都挂着牌子嘛，说禁止攀藤采摘嘛，
1: 对
0: 吧？但是你掉地上我捡，可以
1: 吗？那没事儿，
0: 都没人捡。它就一定不好吃。
1: 哎，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去的时间不对，就是它已经烂掉了，所以才没人捡。
0: 不会嘞，不会嘞，我感觉我的判断是没错的，朋友们，可以能不能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1: 我
0: 的判断是？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这样的哈，但凡它好吃，早有人捡走了。
1: 哎，那比如说我就是前天下午天气比较好，
0: 啊，
1: 我去月湖公园散步嘛，
0: 啊，
1: 我就看到那个月湖公园的那个走道旁边也有杨梅树
0: 啊，
1: 然后呢上面有。偏红的就是差不多可以摘了，
0: 啊，
1: 我爸妈还跟你说能不能摘，我们还讨论一下，后来发现赫然一个摄像头在那儿。
0: 什么摄像头？什么摄像头？不摄像头不，没有摄像头难道我们就不自觉了吗？我们的素质，我跟你这一块的啊，
1: 哎，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原
0: 因？我摘完之后回家发现倍儿酸，完一咬里边都是小虫子，你心态就崩了。我跟你说，那一次就治好你这辈子想摘东西的这个念想。
1: 哦，但小虫子真见过了，就是前哎大前年用盐水真的泡出来好多，再也没太敢吃了。对，
0: 就是杨梅什么，大伙儿弄回家里边还是仔细的洗一洗啊，
1: 是的是的，
0: 能干净一点哦。
2: 这是真的吗？
0: 来吧，又到了一天一度的出题环节了。今天的题依然是为竞选同志为大家放松。
1: 好嘞，
0: 嗯，
1: 你看啊，这个题呢跟现在的天气、气温和感受非常相关。
0: 哦，
1: 你看啊，就是已经立夏了嘛，天气热了，夏天到了。
0: 嗯，
1: 我们今天问题就是，好多人一到夏天，出汗比较多，
0: 是的，
1: 那回家他的第一件事是啥？
0: 回家第一脱鞋，
1: 接着冲进浴室，
0: 换拖鞋。
1: 恨不得一天洗三次澡，对吧？
0: 啊，是。
1: 那么请问大家，夏天洗澡越勤快越好，最好你一出汗就洗澡，这是真的吗？
0: 你这一听他就很离谱啊，他一听就很离谱，你一出汗就洗，一出汗就洗。
1: 不是，
0: 你家水不要钱呢？
1: 哦，是这儿是吧？你看这个题面
0: 啊，
1: 夏天洗澡勤快些比较好
0: 啊，
1: 最好就是出汗就洗了。这是真的吗？
0: 对，首先你得有一个条件啊，
1: 嗯，
0: 你在单位什么，你不可能随地大小洗，是不是？
1: 就是你当你能洗嘛。
0: 啊，对，当你能洗的时候，一出汗就洗，一出汗就洗。
1: 啊，
0: 你是海绵呢？它不现实嘛，对不对？你听起来明显它就很离谱，
1: 但是为什么要出这个题呢？
0: 对吧？对你的皮肤不好嘛，对吧？我们皮肤这边会分泌一些油脂什么的，这油脂肯定对你皮肤啊什么的，它是有保护作用的。
1: 那你别洗，
0: 对吧？不是你不洗不洗，不是你不能走极端，是不是？但你说你一出汗就洗，一出汗就洗，
1: 嗯，
0: 那不行。那不行，你又不是说你是整一盆花甲从那吐沙子呢，你这
1: 哟。哎，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0: 啊，
1: 人的皮肤分不同的类型
0: 啊，油皮、干皮、
1: 对吧，
0: 会油皮，
1: 你超级大油皮不洗是不是也很不好呢？堆积在上面结痂，
0: 那也不能
1: 结构，
0: 那也不能一出汗就洗呀，啊，
1: 那你想想吧，
0: 也不能一出汗就洗，我选 B， 你这有点抽象了，朋友
1: 们。
0: 但是啊，竞选出这题可能是题面上有坑，我发誓啊，这，
1: 啊，
0: 答案我没看啊，答案我没看，我刚才看上底下有答案，但是我没看，啊，因为我看了就没意思了，好不好？
1: 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题面我选 B 啊，你们觉得如果有坑的话，你们也可以选 A，
1: 啊，你们想想
0: 啊，嗯，想想啊，但是竞选出题肯定就跟玲姐比不了，玲姐那个坑挖的比较隐晦，
1: 哦，比较隐晦，
0: 玲，啊，姐那个坑比较隐晦，她经常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给你留个坑，
1: 哦，
0: 啊。那每天晚上我跟你说，就是他写稿子，比如说两个小时写完的话，
1: 一个半小时想这个
0: 啊，他出题得每天挖空心，
1: 那比不上，那比不上。
0: 哎呀，我明天怎么给大伙挖坑？哎呀，每天就琢磨那可累了啊！来吧，朋友们啊，想一想今天这个题目啊，然后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啊，就可以了啊。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来吧，我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其实竞选更适合给大伙儿做介绍。
1: 我今天这东西真的、现在就在我冰箱里面冰着呢。
0: 哎，因为平时啊，女同志们应该都会敷面膜吧？你甭管说你频次怎么样，
1: 男同志偶尔也是吗？
0: 男同志敷的少。我之前看网上有那个就是什么说现在男人也要好好的保养自己，对吧？我觉得这口号没毛病，
1: 受用吧？
0: 哎，有的大哥哥可精致了，人家四五十岁啊，大哥可能我不知道是因为秃顶的原因啊，还是这个涂干净、卫生方便的原因啊，把头发都剃了，光头，然后在家里边弄个面膜敷头顶。
1: 敷头顶，
0: 我说我看大哥，我现在想，我知道大哥我就笑不太礼貌，但是我其实很想笑。
1: 你指的是脸和头顶同时敷，还是就敷头顶？
0: 就敷头顶。
1: 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我当时想，大哥你不怕把那个头顶上敷出两个就是嘴还有眼睛的坑来？哦，言归正传，言归正传。我今天给大伙儿啊推荐的是这个薇诺娜的面膜啊，它全名叫做薇诺娜特润水活保湿面膜。其实你大概理解就是它就是给你补水，
1: 对，
0: 就可以
1: 主打就是保湿。
0: 哎，薇诺娜的面膜，竞选用过薇诺娜吗？
1: 我冰箱里就躺着呢，
0: 就是这同一个牌子，
1: 就是同一个牌子。大家现在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就是可以看见啊。等会儿留言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它适合什么样的肤质呢？我是一个换季的时候非常敏感的。同时也是外油内干的
0: 啊，
1: 包括外干内油的，或者是油的干的，就是你任何肤质都适合。
0: 你挺复杂呀，你挺复杂呀，这假你跟民用四驱车似的，跟我在这找油离平衡的好像。
1: 综合来说啊，言而总之啊，总而言之就是你任何肤质都可以选今天这个薇诺娜的面膜，因为薇诺娜这个品牌大家很熟悉嘛，就是它有很多产品是专门针对于敏感的、泛红的、容易刺痛的、过敏肤质的。而且呢它这个我们又说越回归本质的就是单一功效的它是越好使的嘛，就是不容易出现相关的那种敏感问题。所以今天主打的就是换季的补水保湿，包括这种夏季啊你快速的回血今天都可以选这个
0: 啊，敏感肌也可以用是吧？
1: 对
0: 啊，但是咱们今天价格非常划算啊，上周五咱们已经上架过一次了，有的朋友已经囤了几单了啊、今天啊如果说你听到了正好你需要囤货的话，那我觉得可以不用错过，20片只要89，40片再给你接着降价只要168，竞选作为女同志这个价格很有优惠力了吧？
1: 相当有了，
0: 对吧？40片薇诺娜的面膜哈，168，朋友们，20片只要89。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喽。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